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中学2026年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暨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我县社区全方位开展防台防汛排查宣传工作。驻县进乡地质技术员助力云和迎战白海豚。8月7日，云和中学2026年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暨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由副县长朱振华主持。座谈会上，云和中学党总支首先汇报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情况，随后七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录取新生依次发言，分享求学感悟与成长心路，畅谈大学生活憧憬，并向家乡学校与师长表达诚挚谢意。部分家长代表交流了家庭教育心得，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在寄语优秀毕业生时，李世超勉励大家踏入大学校园后要常怀感恩之心，铭记父母养育、师长教诲和故土滋养，将感恩化为奋进动力，在新的学习生活中传递温暖与善意，要保持向阳之心，正确看待差距与挫折，主动对标先进，看其榜样，在青春赛道上不断突破自我，成长为更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要打造健康体魄，坚持锻炼身体，为长远奋斗打下身体根基，以强健的体魄奔赴远大前程。同时，他鼓励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广泛涉猎夯实基础知识，深耕专业，练就过硬本领，着重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积极积累社会阅历，提早谋划职业规划，珍惜时代机遇，踔厉奋发，在更广阔的天地再创佳绩。李世超希望同学们永葆自信底色，做骄傲自信的云和儿女，无论身在何处，不忘家乡故土。同时，他要求团县委等相关单位要持续搭建好在外云和学子联络服务平台，做好在外青年学子的联系服务工作，常邀请学子们回家看看，向外界讲好云和故事，不断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认识云和，来到云和，助力云和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李世超为七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录取新生逐一发放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笃行不怠，逐梦前行。记者雷建飞报道。为全力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切实保障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9日上午，凤凰山街道新华社区迅速响应靠前部署，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干部下沉一线，全方位开展防台防汛排查宣传工作，以实干筑牢家门口的安全屏障。针对台风风力强、影响范围广、风雨持续时间长的特点，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干部分组分片，逐楼逐户开展入户宣传工作。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向居民讲解台风动态、避险注意事项、居家安全防护要点等内容，提醒居民

0: 及时关好门窗，暂停户外作业与出行，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同时重点聚焦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细致告知台风避险常识，排查居住环境安全隐患，告知他们有困难，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切实把暖心服务和安全保障送到群众身边。此外，工作人员还对辖区低洼地段、老旧楼栋、
1: 背街小巷、排水管网等重点风险区域和关键点位开展排查，计划完善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备好防汛物资，时刻保持待命状态。记者林静报道，针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影响，我县迅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应急机制，联动省第七地质大队、省丽水地质院、浙南综合工程勘察测绘院、 6名驻县进乡地质队员下沉一线，靠前开展隐患排查防控，全力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动地质专家团队，深入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对切坡建防边坡、山间沟谷等易发隐患点位开展全面踏勘排查。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坡面碎石松动、山体开裂、
2: 坡体渗水等隐患，精准判定风险等级，更新隐患台账，为科学防灾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我们重点排查灵山、宁波防务、乡村道路边坡，重点核查山体裂缝、岩土松动、坡体渗水前兆隐患点，同时结合地形地貌，预判降雨后的风险变化趋势，针对性制定巡查值守、人员避难、
0: 临时管控措施，确保台风期间隐患点可控在控。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联动地质专业力量，加密巡查监测，强化动态会商，抓实各项防控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雷建飞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8月9日晚，元和街道梅湾村淀青山自然村通往包山自然村路段发生边坡塌方，道路完全阻断，险情发生后，县应急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由于夜间雨水持续，边坡风险高，不具备抢修作业条件，工作人员当即对该路段实施封闭管控。今天白天，抢修队伍进场开展塌方清理、边坡排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
1: 今天上午，记者在塌方处置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在对路面堆积的泥石落石进行清理。据现场抢修人员介绍，该路段共有多处塌方点位，他们正抢抓时间，加快施工进度。受阻路段于即日下午实现全线恢复通行。道路抢通后，工作人员还将持续清理边沟杂物、路面碎石，细化完善道路收尾整治工作， 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顺畅。记者于海友、梅明义报道。针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开展隐患排查、设备抢修与应急备战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 日前，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特巡人员排查发现，锦水滩镇老屋机工变设备异常后，第一时间集结抢修骨干力量，连夜开展变压器更换作业。经过6小时不间断奋战，8月9日凌晨，隐患彻底消除，有效规避了台风天气引发的供电故障，保障了周边村民用电稳定。
3: 我们在配电自动化系统里监测到这里有一台变压器发生了异常，电压有290多伏。现场我们巡视之后发现确实存在异常，然后这里的位置呢确实也比较偏僻，加上这里用户也都是一些留守老人，行动很不方便，赶紧把这台变压器给换掉。然后村民呢有电用，我们这样才放心。
1: 为筑牢电网安全屏障， 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配电设施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重点整治低洼地带设备排水、线路加固、周边漂浮物等隐患，依托无人机巡视、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全方位排查山区河道沿线供电设备，及时清理树竹障碍，紧固松动设备，严防大风暴雨引发导杆断线、线路跳闸等问题。
3: 目前公司16支197名抢修人员全员24小时待命，管理人员下沉一线指挥，在偏远区域预制抢

0: 修小分队及应急车辆，各类发电机、发电车、应急水泵、通讯照明设备全部调试到位，应急物资整装待发。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正持续紧盯台风动态，动态优化应急部署，聚焦薄弱环节，强化值守防控，全力守护台风期间电网安全与民生用电。记者梅明义、通讯员王伟娟报道。
1: 台风期间，为确保转移群众转得出、稳得住、不回流，沪西畲族乡在安置点做好基本生活保障基础上，推出暖心服务举措，通过来料加工增收和打卡奖励机制，让群众在安置期间有事可做、有钱可赚、有物可理，真正安心留下，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0: 在沪西畲族乡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留守老人们正认真地做着简单的来料加工活，神情安然从容。尽管室外下着大雨，安置点里暖意融融，老人们在这里安稳避险，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2: 我们住这里很安心，住这里捐大钱，他们饭啊菜啊送来给我们吃，很感谢你们。
0: 台风暴雨来袭，避险安置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不同于传统安置点单纯的食宿保障，该乡跳出单一避险思维，兼顾群众生活保障与精神安抚，全方位提升安置服务品质。在安置点四楼设有木碗共服工房，转移群众上楼就能做来料加工，工序简单，劳动强度不大，每天可增收80元左右。避险的同时还能有收入，同时推出打卡签到激励措施。
3: 我们沪西乡在安置点呢做好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呢，推出了来料加工增收和打卡奖励等暖心举措。群众通过做简单的网具来料加工，每人每天能够增收80元左右，同时便于我们的日常管理，还准备了纸巾、鸡蛋、面条等等，作为每天2次的打卡小礼物。
0: 记者了解到，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共安置沪西村群众21人，同时该乡还在沪西村避险安置点为26名转移群众提供生活保障。安置点三餐热食供应充足，住宿被褥配备齐全，工作人员重点关爱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医护人员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举措，让安置点成为群众安心落脚、愿意留守的临时之家。记者雷倩报道。
1: 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县出现持续风雨天气，浮云街道迅速启动防台应急预案，有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其中，在庄前村转移安置现场，一幕温情满满的画面，驱散了台风带来的阴霾。
0: 村民陈子前积极配合转移安排，眼下正值他家西瓜大批量成熟上市的关键时期，他没有纠结个人瓜果收成损失，在撤离时特意挑选一批成熟西瓜送到安置点，免费分给现场工作人员和转移村民，用朴实的善意温暖防汛一线。
4: 这位大叔是我们庄前村防范白海豚台风的转移群众之一，他积极配合转移工作，及时完成转移。再一个，他今年种了10几亩的西瓜，最近西瓜成熟，他今天特意挑了部分带到我们安置点分享给转移人员。因为天气和市场因素影响，他的西瓜目前也面临滞销，可能形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借此机会，我们也想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帮助采购大叔家的西瓜，为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0: 小小西瓜承载着群众的淳朴心意，展现出干群同心共抗台风的动人画面。下一步，浮云街道将持续跟进农户产销难题，落实帮扶举措，也期待社会各界伸出援手，以爱心消费助力农户减少经济损失，共度难关。记者吴新田、肖俊康报道。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网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睁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藏粮余地的核心所在。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止到目前，龙泉市完成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优化面积14456亩，耕地抛荒整治面积12352亩。这些田以前之所以非粮化，大多是因为地处山区，种植条件恶劣，再加山高路难行，粮食销路成问题。可这些抛荒田重新整治后，仍面对同样的难题。那么村民又该如何因地制宜稳定粮食生产呢？我们来看报道。
1: 是这样，我从返乡回来，我有几亩地想这种什么呢？
2: 哎呀，你这家啊，今年我们村里呢，这些呢，
1: 这些
2: 200多亩，那么到4月份左右呢，把它那个开荒开出来呢，准备村里呢准备刚好找一个人呢在承包这块地。
1: 水稻可以种吗？
2: 水稻啊，我们的农田呢十几年都没种过水稻了，像这个情况下呢，一个水源不足，二个呢我们山区的田呢那个机械化进不来啊。
1: 蔬菜呢？
2: 蔬菜嘛，今年4月份开始的话，开始做的话呢，今年季节也赶不上，问题就在这里啊。要不呢，我们请专家过来指导一下，好不好？
1: 那可以。
3: 今年龙泉开展耕地非粮化整治，其中包括城北乡大桂溪村的200多亩抛荒的农田。刚刚返乡回来的村民季火法准备承包这些土地进行粮食种植，可是究竟种什么却成了他面临的棘手问题。
4: 山区这里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害呢，就是一个就是它基础设施比较差，容易出现像这个夏季的话容易出现干旱，很多作物的话你比方说像原来种水稻种什么东西，它水源保证不够哦。第二个呢，山区我们这里也看到野猪危害会比较严重。
3: 那么该如何避害，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粮食作物呢？针对大桂溪村的这种情况，农业专家们最终商定种植龙爪粟。龙爪粟适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区生长，耐旱耐涝耐瘠薄土壤，是一种一年生草本谷类作物，籽粒属于粗粮，是一种耐储藏有营养价值的粮食。于是4月底，季火法将200多亩的田地都种起了龙爪粟。
1: 龙爪粟从到现在有4个多月了。龙爪粟那个这个比水稻是好种一点，也好管理一点。这个也不用水，平时管理就是那个刚要施点肥啊，那个拔拔草要管理起来。
3: 龙爪粟种植简单，成活率高，不需要过多的劳动力。关键是种植龙爪粟经济效益不比水稻差。
2: 这个龙爪粟呢，可能每亩也在我看了一下呢，也在200至300斤左右，也就在人民币上算的话，也在1000把元一亩吧。其他呢，我觉得呢，这个龙爪粟呢，在我们村里呢，农田抛荒的多，那么种植这个东西呢，也没风险，投入少，我觉得对农村呢，特别是山区的农村的话，是有好处嘛。
3: 除了种植龙爪粟，整治出来的抛荒地还能种植什么呢？这几天在海拔800多米高的延章乡坑源底村和坑自然村，村民们正在番薯地里除草。据了解，这片300亩的番薯地也是今年非粮化整治出来的。和坑村虽然地处偏远，缺乏水源和劳动力，但是这里的土壤却十分的肥沃。在今年耕地非粮化整治后，延章乡政府将这片田地租赁给龙泉市奢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王海河，用来种植红薯。
5: 如果平时拿来种水稻什么的啊，它就是比较缺这个水分，我们旱粮也不需要什么多大的雨水啊。像这种土地的话，它那个土地它那个土都是黑色的啊，它是相当肥沃的。它像现在然后下面种起来的红薯呢，像现在虽然时间没到，但是它现在红薯下面已经很大了，而且呢个子都比较多啊。像这种的话产量是绝对高的，如果你再过个一个月两个月，它那个最像这种方子的话，它最起码是3斤以上一个。
3: 尽管王海河种了十多年的番薯，但是个头这么大、产量这么好的，他却是头一次碰到。这里不仅土地肥沃，而且海拔高，日光充足，病虫害少。
5: 像这个红薯种出来的话，它一个是产量高，还有一个它甜度也相当好啊，品质的讲就是最好不过了啊。今年这个产量是绝对比往年要增产的。以前我们种起来的话，一般平均也是3000多斤啊，好一点的4000多斤。我估计像这个区块的话，这个红薯产量最起码能够达到4000斤以上。
3: 山区究竟能种什么才能帮助农户增收，还得结合当地的水源、土壤、环境条件来综合考虑，把田地的效益最大化。
6: 我们今年农业农村部门呢，就根据农田的耕地情况啊，就进行因田施策的指导。这今年耕地非粮化整治，跟那个耕地抛荒，就说整治的面积也比较大，其中有部分呢，多年抛荒之后，就说缺水啊，没办法种水稻呢，我们就积极引导它种植旱粮作物，就像玉米啊、马铃薯、番薯、龙爪树等粮食作物。
3: 此外，在蓝聚乡小梅镇茶田镇等地，除了种植单季水稻，农业农村局还引导农户种植效益更高的水稻，让亩产增效。
6: 水源好的、平整的、适合种再生稻的田块呢，我们就积极发展种植再生稻。今年22年种了26个大户，3300多亩。就再生稻的话是种一季收两季嘛，就是说一亩的话种得好的话，产量能够达到1800来斤，就是说比单季的话效益就增加了1000多元。像可以自

0: 种的，我们就引导它进行自种。小二年是治了6个大户，483.6亩，种子的收购价是10.10块5毛一斤。嗯，所以说如果能够制出产量的话，那个经济效益也是不错的。
1: 粮食种下去了，那么销路又该怎么解决呢？今年全市有陇南、平南、安仁、城北等7个乡镇发展了14个大户来种植龙爪素，面积达1000多亩。然而对于村民来说，龙爪素第一次种，尽管技术上有农业专家的指导，那么种起来之后怎么卖，卖给谁？5月底，龙泉市农业农村局通过招商引资，牵头广西梧州曾熙市大龙坤源共赢酒坊与龙泉14个大户签订龙爪素种植户购销合同。在收购期间，共赢酒坊会保障龙爪素种子米的最低收购价格，解决农户们销路问题。
2: 选择种这个呢，一个管理方面还有销售方面都有保障的，这个东西到时候的话，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大量推广，可以那个招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
1: 被签订购销合同的不仅仅有龙爪素，还有杂交水稻的稻种。今年4月，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遂昌分公司与中粮大户签订委托生产合同，以10.5元一斤的价格收购稻种。通过种植时间、收割时间提前，很好地缓解了中粮大户用工难、销售难的问题。在小梅镇半边月村，村民童家童响应耕地非粮化整治，将原先的300亩桃林种起了泰国香米。今年在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的牵头下，童家童家庭农场与浙江三块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优质稻谷收购合同，泰国香米以每公斤6元的价格进行收购。
3: 种这个泰国香米呢，一个是口感好，米质好，然后一个是价格高。
4: 我们的这个种植的稻谷比普通的价格要高一倍，就是意思说就是我们收购价格高一倍，提高我们种植户的收益，然后可以带动周边群众共同来种这个优质绿色稻米。
1: 据童家童介绍，泰国香米加上稻鱼综合种养，这里的农田每亩效益达6000元，比原先的种植桃树翻了1倍。将番薯加工成红薯干、红薯粉丝、红薯粉是龙泉市社员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拿手好戏。每年公司生产要消耗500多万斤的番薯。
5: 我在开始生产的时候，像我们那个公司那个加工厂里面，我们每天消耗番薯最起码是1.5万到2万斤左右，所以我们这边那个生产量、销售量都比较大的。种这个番薯的话，经济效益呢也比较明显啊。它一亩地的收入呢，基本上能够达到3000多块钱。
1: 除了延章乡的300亩农田，王海河一共种植了900亩的番薯，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量还远远满足不了他生产销售。明年他还要继续扩大生产。因田施策让荒田变良田，而订单式农业则让良田变良田。因田施策，订单式农业解决了山区粮食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的问题，帮助村民增加了经济收益。今年以来，龙泉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7.77万亩以上，总产量稳定在7.15万吨以上。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何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9: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我两岁随父母下南洋，1930年返回中国故乡。要从这里北上，出福建，过江西，经浙江到上海。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也准备好去见从未谋面的爱人。老孙是第一个让我对自己开始失望的人，之后还有四个，他们在1930的春天匆匆而过，搞得我一生无法安宁。
1: 他们家出伯三人，做生意，开工厂，常年累月支持革命。现在出伯两家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根独苗，从没开口要我们帮忙。
2: 那这个忙一定要帮到底，
1: 把人平安送到上海，出了差错大家谁都没面子，
2: 谁动他谁肯定没面子。两个问题，这些金条也是他们家支持的，
1: 两码事儿。革命经费也一样要平安送到上海。
2: 如果一定要分先后，金条重要还是他重要？

0: 虚天重要，心跳也重要。
1: 再加一个问题啊，他家在南阳，去上海做什么？
0: 去上海找他老婆成亲。

0: 老实一点，
1: 拿着，
0: 有没有？
1: 老实一点，
0: 对。

老实点儿。

0: 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啊！很快啊，快点啊！
1: 皮夹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拿走没有用。
2: 放手！
1: 放手！
2: 快点吧。

0: 请问一方好走，
1: 找他来，
2: 皮夹还我。

0: 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已经拿到了。
1: 啥意思啊？替他出头啊？我一枪打死你值不值啊？
2: 方队长向他道歉。
1: 嗨，他娘的烦了。
3: 凡事讲讲后果，大家开枪麻烦，有话好说。
1: 说什么说啊？你认识他？
3: 朋友托我照顾他。
1: 什么狗屁朋友？过命的朋友吗？
3: 朋友托朋友，过命的朋友托我。
4: 那你也可以为他去死了。
3: 可以是可以。要么跳下去，要么杀了我，要么我杀了你们。想想后果。
0: 可以把皮夹还给我吗？
3: 本来应该全杀光，但我们是路过，不用担心报复寻仇，所以你们有条生路，也送我们一条生路。

0: 还很长，我们约法三章，好吧？
1: 好。
0: 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当然你不愿意也要听。
1: 啊，好。
0: 我说不干什么就不干，这个不会征求你意见，你要听我的。
1: 火车跳下去没事吧？
0: 你想跳？嗯。
1: 皮夹要拿回来。
0: 里面有什么？
1: 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0: 谁的？
1: 未婚妻的照片，我只有那么一张，还有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没有信，他不认识我，父亲交代的事情也办不好。
0: 交代什么事儿？
1: 结婚，然后在上海开一家公司，和南阳做生意。以后金条就不用从福建带到上海了，可以直接从上海公司里取出来。
0: 信是寄到苏区的？
1: 不是啊，纪律不允许，上个月寄到南阳家里的。
0: 他知道你回上海吗？
1: 信里说过，但是应该不知道这么快。
2: 那几个当兵
0: 妻子怎么不认识你？
1: 我2岁全家就到南阳了，父亲和养家指腹未婚，那个时候他还没出生呢。肚子上也打了一枪，下车要看看医生。

0: 被抢了一块手表，金手表，可以还给我吗？
1: 怎么还啊？
0: 你们没拿他们抢的东西吗？怎么这样啊？那不应该。
2: 纯吗？走。
3: 刚才那几个这当地军队还想再出来打秋风呢，回去不敢说死人的事儿。
4: 你怎么知道？
3: 枪是部队制式，衣服换了，鞋都一样，本地肯定有销赃的地方，抢的东西不能拿回军营，得要在周围找个地方换钱。
4: 军队抢劫老百姓，腐朽的旧世界，所以要革命，建立新的世界。
3: 方才火车上约法三章，还有最后一章，记住，凡事想想后果。第一，先保住自己的命。
4: 可是有些事情，就算知道后果也要做，这条路上难免流血牺牲。
3: 话说的没错，成功没那么容易，要是一下子就成功了，多没意思。
4: 那，你为什么参加革命？
3: 为后代。成功搞不好没福气看到。路一步一步的走，死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就对了。
4: 瑞叔，你有孩子？
3: 有，儿子。
4: 家在哪？
3: 没家。老婆难产死了。
4: 对不起，
3: 不要老说对不起啊！你这么客气，容易把我搞紧张。你多大？
4: 21。
3: 我儿子今年20，比你小1岁。
4: 一会儿，先找地方看看肚子上的伤吧。
3: 过几天就好了。
4: 孙叔，听我的，这样脾脏坏了，那就不好了。
3: 叫我老孙，叔叔以后就不要叫了。
4: 老孙的目光让我不自在，父亲从不用这种眼光看我，他成天忙着把种植园的生意和遥远的革命需求连在一起。这世上和我最亲近的人是杨芷，在他14岁之后写给我的30多封信和去年寄来的照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他。我们好像从来就在一起，没有远离过。可现在我丢失了他，第一次去寻找他，就像整个旅程是为了找他。他是我在陌生故乡的归宿。
3: 50。
5: 东西放柜面上来去随意，进到柜台里就不能出去了。
6: 想买想卖了。
7: 哎，先生，我这儿还有一个好东西，您再给多。表，金的。
5: 不要动。
7: 钱我还没收拾出来，钱总不能当吧？
5: 不要动。
7: 就这7块钱，再加上这些，您才给50。
5: 是你们自己要进来的。
7: 抢啊！

0: 60，好吧。知道铺子是谁家的吗？知道，当然知道了。来者不拒，三赏通兑。这生意不是谁都敢做的，你们的东西也不是谁都敢收。这三杆长枪当不当？
1: 孙叔叔，药铺，先看看医生吧。先找皮家。
2: 先生，看病。
1: 看病。哪儿不舒服啊？请问，镇子上有当铺吗？
2: 他肚子上不舒服，
1: 要是抢了点东西，能到哪儿去换钱？
2: 你们是看病还是当东西？
3: 看病，肚子上被打了一下，很严重。
1: 病等会儿过来看，先当东西。
2: 看病。哎呀，
3: 拐过去，后面那条街上啊，就有个当铺，都是他们家的。

0: 东西已经出手了，
1: 就这么算了。

0: 说话方便吗？
1: 方便。
0: 我倒是方便，就怕你是不方便了。
1: 我方便。
0: 那我就大声说了啊，
1: 当还是熟？
0: 不当不熟，取刚才那两个劫匪抢的东西。这个铺子销赃我就不管了，赃物里边有一只皮夹，里边有一封信，还有一张照片。还有其他东西吗？
2: 没有其他。
0: 东色，谢谢，麻烦你。
2: 谢谢。
0: 别想了，东西收进去总有吐出来的时候，哪有只进不出的生意啊？
1: 稍等。
3: 哎哎，还一块手表，金的，我们一起的。
0: 拿来，
1: 十块，五十块。
0: 我五十？
3: 十块表也不值这么多钱啊。
0: 谢谢，
1: 十块不讲价。
0: 忘了跟你说了，没钱。皮夹拿过来。
1: 你什么来头？哪里人？
0: 一只皮夹交一个朋友，好不好？
3: 咱们没钱吗？
0: 跟钱没关系，讲道理嘛。哎哎，
3: 十块钱我帮你们好了，反正表我也数不出来了。哎，十块，拿去。哎，交个朋友。
2: 哎，谢谢，我给你写借条肯定还。
3: 那就更好了。
4: 肝火肆意，内伤积郁。

0: 倘有三副条例，不在镇上住吧？
1: 不住。
0: 好，一副县府，两副带走。三块，整字千副。
1: 算了。哎，
2: 孙叔叔，药还是得吃的。大夫说你是内伤，咱们还得赶紧你。
1: 三块，挺快差不多。
2: 三块。哎，我先垫上吧，
3: 也不差这三块钱了，好事做到底嘛。
2: 哎，大夫，
3: 谢谢啊。
0: 另两副啊，等一下给你们带上。还有外敷一贴膏药。
2: 啊？
0: 算在枕子里了，看看窗面。
1: 哎，这儿脱不太方便。
0: 哦。
3: 这样好了，30块，这么多，算上利息。
0: 把钱袋子解掉，这样怎么看得清啊？
2: 这样，你写一份你的地址，然后我这儿抄一份，我到上海再寄给你。
3: 你们俩这个朋友，我算交对了啊。

0: 哎，拿水来，快快快！刚才还好好的，这躺下就睡过去了。水，快快拿水！哎呀，那没有，后面。
1: 大夫，孙叔叔，帮我把人翻过来。
2: 娘，药有问题，那个人呢？
1: 孙叔叔，孙叔叔，哎。

0: 你给他喝的什么药？
1: 你们肯定路残，碰上仙人跳了。
2: 林省对付吗？
3: 三省通对。
2: 手表给我，今条江西兑现钱扣几成？五成。
3: 东西不是好来的，好来的不会放到这个柜面上。手表给你，金条，江西五成，保证拿到。兵荒马乱的，总比被抢了好。
2: 就五成。
3: 手印。

0: 池打劫呀、
1: 啊！我们才是打劫的！
2: 哪回事？这种废话！
0: 人
2: 关
0: 呀！人呢？
2: 我哪里去？给我回去！
3: 孙处长，
4: 那个人啊，那个人找上了吗？
3: 我没找着，然后我就过来陪你了。
5: 啊，后面当铺，
4: 你陪着我干什么呀？
0: 你傻呀你？
4: 我死了都没关系，你陪着我有什么用啊？

0: 恭喜在你这儿，
1: 是，刚进来的，
0: 当还是从队？
2: 林省队，
0: 规矩是认票还是认人？
2: 人票都认。

0: 药在这儿，人在这儿，清楚吗？东西取走，不对了。
1: 你什么来的？
0: 就记住，不要得罪我。东西拿来，
1: 东西给你没问题。可做生意，咱得守规矩，规矩破了，生意不就黄了，对不对？
0: 黄不黄跟我没关系啊。
1: 票据上写的清楚，章也盖了，手印摁了，出柜扣五成。
0: 你说话算数吗？
1: 扣三成，给你面子，
0: 一毫都不能少。
1: 没这规矩，
0: 那就等于就是跟我结仇了。
1: 吃的就是柜上这口饭。

0: 把头什么时候来？明天天亮。天亮，我过来跟他说。东西先留在铺子里，不要动。
1: 你贵姓？啊，东西不动。出了这种事情，把头肯定会来查保险柜的。

0: 帮他在店里写借条那个人
1: 是谁呀？
2: 谁？那不是和你们一起来的吗？
0: 看着我，看我眼睛。
2: 白金黄为废话圣。
0: 我外敷的药呢？给过钱的。
2: 哦。你稍等。

0: 对不起，又和你没关系，说什么对不起？那什么是和我有关系的呢？什么都和你没关系，都是我的事。
1: 行政府好，
2: 只会越搞越糟糕。等天亮，我跟他们把头说吧。我家也开灯。

0: 试试。
1: 两个当兵的，郭旅长的人，三团、四营、一连两个四川兵，可能想开小差弄点路费到我们铺上当，闲钱少又转回头来抢。
2: 郭旅长那边有消息吗？
1: 差人送信了，备了份礼。后面的事情我们够不上，还得麻烦把头出面招呼。阿道，七爷来了。你看，就这么点小事情，如果七爷来，那我还不如找面墙撞死。

0: 就死两个是吧？啊，有一个对三根金条的也死了，还有两个人，
1: 到底几个呀？
0: 还有两个从死尸手里捡了当票，说要把三根金条拿走。

0: 也死了？
1: 没有，让把金条留在铺子里别动，等天亮找你说。
2: 是。
3: 鱼。
1: 就是他们。
3: 可能有什么来头。

0: 我姓徐，你贵姓？
1: 什么事儿？
0: 昨天在这里存了东西，现在要拿回去。
1: 你来存的？
0: 不是，但东西是我们的，偷走的人来存的。
1: 票上写对出扣五成。
0: 你贵姓？
1: 于，任泽于。
0: 于兄，我家也有当铺票号，经营四个字：周转周济。趁人之危，巧取豪夺就不对。
1: 你从哪儿来？
0: 南阳。
1: 扣三成。
2: 人样三根，一毫都不能少。
1: 你们两个谁说了算？
0: 三成就三成，我现在给你写借条。
1: 凭一张空头借条想把东西拿走？
0: 借条白纸黑字，不空，我押了信义。
1: 当铺不凭嘴上信义，凭真金白银。
0: 世道如果没了信义，那什么生意都是空的。
1: 这世道就这样，你有什么办法？
3: 如果就这样，那就砸烂它。
0: 反正借条现在写，东西现在拿，信不信由你。凡事想想后果。
1: 三成是多少？
4: 七爷是不是来了？这种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
2: 你们俩都做不了主啊！走，跟这帮家伙说信义没用。
1: 走啊！

0: 谢谢，朋友啊，把东西留下再走。
1: 什么东西？通对三根金条，啊，十两足金一根。拨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堵墙。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要是……
2: 不给呢？就说能不能做主吧。
3: 你什么人啊？
2: 我姓孙，你贵姓？
3: 我姓吴。
2: 他们刨车打杂的做不了主，你不会也做不了主吧？

0: 不给东西就是跑腿找词儿的。
1: 当家主事，明白天高地阔，讲究和气宽容。跑腿打杂的，凶巴巴的，小气抠搜。
0: 你当家还是跑腿的？
1: 跑腿儿又主事，明白天高地阔。
2: 一大早，你搞得我很不高兴。
3: 不高兴就对了，我找你主人说话。
0: 我主人？
1: 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0: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驴车给你，又借又还。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我很内疚，陷入这种境地都是因为要找回杨芷的信和照片。故乡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同，父亲之前说过军阀豪强盘剥恐惧，这些都是要革命的原因，但他没有说革命的历程。现在我们挂在一个小镇的街上，无人问津。老孙的做法让我困惑，尽管他好像还在思考问题。

0: 上气儿了，脚稳住。
1: 这儿的人都这么见死不救吗？
2: 你下的地盘没有发了话不让动，除非我们自己下去。
1: 怎么下？
0: 先不要管脚下踩着的土，两手使劲，身体倒翻上去，脚绕牢了绳子，腾出手腕，用牙齿帮忙解开。
1: 我双手腾空，你不就勒着脖子了？
0: 搞快点，一分钟两分钟，应该勒不死。
1: 没把握。
0: 凡事你往好处想想。
1: 你不说凡事想想后果吗？
0: 坏事往好处想，好事往坏处都想想后果。
1: 就一次机会，不会倒，
0: 试试。走，别走！人来了！
3: 哎，老板怎么也吊起来了？
0: 我不是叫你去找一个帮手吗？
3: 多付一分钱，老板行不行？
1: 把我们搞下去？
3: 搞，这不大好搞。
0: 搞啊！

0: 刘，谢。
1: 嫂子，那俩人说没说从哪儿来？
2: 南阳。
1: 如果人还在，去带回来。
3: 这一场都有谁？

0: 我不信你能吃得下，
1: 我不信你能吃得下。
0: 你不信，问鱼不懂吃。谁都知道米西你当家，
1: 我也姓鱼，我就听你的，乖。

0: 对。
1: 哎，老板，你们这里经常这样吗？
2: 啊，不经常。
3: 这个叫吴达的是余家什么人啊？
2: 七爷。
3: 啊。
4: 老板，找我们到底是搞什么？人都来了。
1: 哎，谢谢啊。
3: 您说说，这俩什么人啊？可靠吗？
4: 胡蛮呢，以前共过事，牢靠得很。
3: 他们
4: 亲戚啊。
5: 马天宝，真名。
3: 为什么？
5: 不用枪。
3: 当过兵啊？
5: 江西2年。
3: 带枪的吗？敢打死我吗？
5: 我是来是钞票的呀，
3: 让你朝我脑袋上开一枪。来，

0: 是出来这么条件了。哎，先说能给多少钱吗？你还讨价，老板随便给，肯定不亏啊。
1: 老板都被吊起来了，那没吊起来，用找人帮忙吗？你说，给多少？
2: 你们说，给多少？
3: 那要看搞什么事情了。
1: 不用问，搞就是了。一人五块，少吗？少不少啊？
4: 不少。
5: 先付，
3: 八块，后付，不搞拉倒。
2: 八块蛮好，但要保证给。
1: 一元计出，肯定有。
5: 哎，他是这种人吗？
1: 哎，老板在这里啊。
5: 啊，一人八块。
0: 保证给。前面有一个当铺，也做票号生意，可以垫。天黑了，把它给抢了，不全抢了，我们不是强盗。
3: 到底是抢还是不抢啊？
0: 你们每个人只拿分内的。
3: 那是什么意思？
0: 三个人，每人八块。
5: 这么厚付啊！
0: 来都来了，搞有钱，不搞没钱。
3: 搞，来都来了。
0: 好，那你和彭举现在就去当铺找个理由搞清楚保险柜的位置。你叫什么？
1: 蛮子，胡蛮。
0: 当铺周围、后墙都看看。
1: 干啥？
0: 看清楚什么回来说什么。
1: 那你跟老板呢？

0: 你说他们要抢啥呀？
1: 甭管，我整自己的。
0: 你跟谁伙的呀？
1: 大家一伙的。
0: 要不是你求我带你来，彭举能说你是亲戚？
1: 八块蛮好，你八块我八块，加上王彭举的，里边现大洋的未必有这么多。八块蛮好，看我干什么呀？

0: 坐这儿。不要动啊，一动都不要动。我搞完事情就回来。
1: 我不可以去吗？
0: 不可以。
1: 但是，怎么弄总得让我知道吧？
0: 吃馄饨的时候，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1: 讲吗？
2: 不好吧？
0: 土豪劣绅巧取豪夺，这么搞他们一下，都是客气的。
1: 可是，他们下手太狠了，万一……
0: 没有万一，拿到东西我们就上路。
1: 孙叔叔，钱不重要，我可以让家里再寄三条来。
0: 小朋友，这三根不是你们家的，它也不是金条，你知道吗？
1: 那是什么？
0: 有些东西可以随便动吗？他们也不问问。动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你也一样。你不要动啊，等我。
1: 不，
0: 你有点麻烦吧？
1: 我就想说，凡事留个心眼，先把命保住。你说的，
0: 我肯定要保住命。

0: 开始烤吧，
1: 烤完上火。
0: 哎，搞进去，我拿多少，他们八块，我呢？
1: 蛮子，到底牢靠不牢靠？哎，
0: 生死兄弟啊！哎，那是我老婆表弟，挣了钱回去平分，娘子还做了宵夜，在家等我们呢。
1: 那个当兵的也是你亲戚，你亲戚可真多呀！
0: 哎，老孙，给我多少啊？
1: 就算了吧，想太多也不好。再说已经给过你金表了，
0: 我那小炸药不要钱的，我那小炸药你都我那小药怎么算？
1: 不要说钱，
0: 不说什么，不说什么。
1: 要说钱，为正义的事业出点力，为后代积福，你不是还有儿子吗？
0: 你每次都这样到我这儿去消气，我真因为有儿子所以才要告我的钱吗？真是的，我要是光棍一条，跟你一次都没有关系。
1: 就八块行吗？
0: 又不是从口袋里面掏，这么小气。我要是把自己搞掉了，八块大洋你交给我娘子。
1: 你死不了，你老婆我也不会见。
0: 搞啊，搞搞。

0: 碰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您也一样。
1: 在这里坐着，一动都不要动。

墙太高了。

0: 好了，走啊，躲起来啊。
1: 你呢？
0: 我没事。山药自家养的。
2: 干什么？
3: 取东西。
2: 这天都黑了。
3: 黑店，黑天了。我取三根金条。
4: 你脑子有病啊！不给就只好抢了，通知你一下。

0: 东西放在哪里？
1: 你们找死！
0: 谁让你开枪打人的？
2: 东西呢？
3: 东西在保险柜啊！
0: 老钱，发生什么事了？守在这里，抢到冒头就打。
4: 是。
5: 我走几步翻过去，你从这边上墙。
4: 好。
6: 你的朋友啊，八块钱，吃吧。
1: 啊，他动不了，动不了，
6: 动不了啊！
1: 上来，
6: 我这条腿麻麻的。

0: 农村生产稳定了之后，价格也在逐渐回落。
1: 说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在回落，那其他商品呢？
0: 目前呢，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的主要是国营贸易公司所销售的产品，比如说五金器材、需要汽油、电料等等。重庆本地的国营企业生产不多，主要靠外地引入，所以啊，要想短时间

0: 内平移价格难度不小。那本地的私营企业呢？本地的私营企业认为这几种商品成本高，技术难，都不大愿意扩大生产规模。光靠其他几个大区的调配协助远远不够，我们还是要加强自身的造血能力。求人不如求己。
1: 我看呐，让财经委的同志们多开一开，租个两会议，集思广益嘛。哦，还要尽快地在西南地区建设起来国营的医药公司、工业器材公司、建筑器材公司。在四川，土改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这个工业建设呀，也要跟上脚步哦。
2: 是。

0: 娃娃和夏妈妈都睡了，舅舅下午的时候回去的。三弟他们两口子也出发去贵州了。
1: 祖林呐，其实这辈子我对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是有亏欠的。
0: 家里人能理解，干革命事业总是要有付出。

0: 慢点吃，还有呢。
1: 妹妹，这没有籽。
2: 先不吃了，我们要拍照了，来，擦一擦。嗯，快快快，快来了，擦一擦啊。妈妈坐下来，让妈妈坐下来。
3: 好吃啊，
2: 来，哎呀，
3: 我们来张相啊。
0: 好，看这里啊，一二三，笑一个。好了，
2: 哎，小翠，给孩子多拍两张吧。
4: 那书记，你和周凌云同志一起吧。
5: 不用，给娃娃们照。
2: 是，给孩子们照。来，
6: 拿来照。哎呦，来，坐上来，坐上来。
2: 哎，坐好，坐好。
7: 来，看这里。
2: 等拿，等拿，坐好。
7: 二，
2: 坐好。
7: 三，看这里，笑一个。好。
2: 可以吧？
5: 可以。
2: 好，走吧，去吃西瓜。

0: 哎，当然说，小周，
1: 那个意思了。
0: 那条路，那是市政府里头，他又给你们说嘛，好豪华哟，把你们到处都是花园儿。哦，那地方我去过，那是杨森的公馆，长得有点雨噻。哦，
1: 对，哦，你原来都去过了嗦。
0: 来的地方我哪个能去嘛？那是前市长的公馆哦。
1: 你再说我们那些地方就进去，人家糟蹋了嘛。那他要是我们可以进去打耳光，
2: 那都没有。

0: 对对对，
1: 打啥子网嘛？到时候哎，那地方跟新疆不办同，这真的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头，火水。
2: 那么大个重庆市，连个公园都没得，你们居然把那么大一片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给占了。
3: 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
2: 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
3: 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办？
4: 我建议把市委市政府搬出去，
2: 把王园鱼舍还给人民，辟作公园。
3: 同志们，解放了，
2: 人民当家做主了，人民只吃饱肚皮是不够的，文化生活娱乐活动也要跟上才对。
5: 现在要想马上找到能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恐怕难度很大。
6: 罗家湾怎么样了？应该布置的差不多了吧？
5: 是的，可以先把宿舍搬过去，怎么样？
6: 现在机关用房紧张，只能分步骤搬迁了。
5: 我尽快安排。

0: 这边写出来了。
1: 哦，哦，你看，你看，胖小的，这么多年，我们全家难得有一张合照哦。
0: 是啊。
1: 左琳娜，谢谢你。
2: 46年的中秋节，政委给我们开了一个不握手会议。政委说，陇海战役打得好，还解放了砀山，但是
3: 打了两个胜仗就可以沾沾自喜，心满意足了吗？
2: 群众纪律怎么样？官兵军民的团结搞得好不好？
4: 政委的习惯就是啊，高兴要褒奖就拉拉手，不握手那就是要批评了。
2: 政委当时一再强调不能违反群众纪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要想取得胜利那是不可能的。
4: 市政府一开始在鼠楼办公，随着机构部门的逐渐完善，人越来越多，机关办公和住宿实在是难以兼顾，不得已才向旅社搬迁的。
1: 虽然搬迁有具体困难，可以逐步搬迁吗？
2: 目前宿舍搬到罗家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下一步就是找一个地方完成办公地点的搬迁。
5: 这是初步的建设规划方案，王园准备扩建成公园，原有的办公房屋改建成西南博物院，旅舍准备扩建成西南地区第一座大型少年宫。
1: 这份报告就放在我这里。

0: 师长，你是不是觉得我把陈锡莲他们批评得太凶了？
1: 陈锡莲他们这几个人哦，都是打过硬仗的，批评是应该的。
2: 哦，这个四位市政府啊，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3: 我也相信这一点。市长，你的腿是不是又痛了？
1: 年纪大了，到了这个季节，他都是要复发。
3: 市长，你这全身上下的毛病都是功勋状哦。
1: 照你这个说法，我这个身上还可以多打几个洞洞喽。
3: 哎，莫乱说，我是开玩笑的。
2: 哎，政委，还记得不？那个拐棍，
1: 你送的哟。
3: 当然记得，高山铺战役，你用它登上了习水县的三角山顶，查看地形，选择战场。高山铺战役啊，是我们挺进大别山首次重大胜利，意义非凡喽。
1: 对头，意义非凡，意义非凡嘛。
3: 师长，我咋觉得你有啥子心事哦？
1: 我有啥子心事？就是年纪大了，喜欢想过去的事情。
2: 哦，
1: 这几天呢，常常想起那个38年，你刚到129师做政委的时候那个样子。一晃，我们一起10多年了。
3: 是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没有分开过。跟师长共事，我在心里啊，踏实得很。
1: 哎，你莫谦虚了。我晓得，如果说有一天我要离开西南，你一个人在这儿搞，一样可以把这里搞得让毛主席和党中央都放心了。
3: 我开玩笑，刘邓刘邓嘛，别人都说刘邓之间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啷个分开嘛。
1: 掌柜啊，哎，我看你倒是有点啥心思嘛。啥子心思啊？
3: 怎么啥子事情都瞒不过师长哦？
2: 是不是那个办教育搞子弟学校的事情？
3: 对头，
1: 不至于哦。
3: 你说啷个办嘛？
1: 你问我啊？
3: 哦，
1: 回屋头去问卓林同志，人家是做过校长的人哦，读书读的比你多。
3: 是的哦，我啷个没想到哦。

0: 说吧，什么事儿？
1: 人民消休的事情，因为场地问题啊，要延后，可能要耽误娃娃们开学了。
0: 自从听说市政府搬迁的事情啊，我跟荣华同志就开始到处找新校址了。那个地方够大，只要师资能跟上，还可以多招生，解决更多娃娃们的上学问题。
1: 真没想到哦！
0: 真没想到，我们革命家属还是有点能力的。
2: 邓书记，卓林同志，
0: 李秀同志来了，那你们谈。
2: 好。嗯，这是重庆农村开展减租退押反霸运动的情况报告。
1: 怎么了？还在想政府搬家的事情？搬是一定要搬的，但具体怎么搬，什么时间搬，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人和事情也不能违背客观条件嘛。哦，
2: 不是搬家的事儿，是土改工作队啊，在重庆西郊石桥铺六店的村宣传的时候遇到些困难。这个事儿跟刘伯承司令员有些关系。

0: 这个世界，让工作组不要操之过急，先暂缓。
1: 这个事情，请司令员亲自处理。
2: 是。
3: 陈会友。
2: 哦。
3: 看来这次我们土改的工作是相当突出啊，已经改到自己屋头了嘛。看来你当初提出这个在西南地区要搞个第二次淮海战役啊，是完全正确的。
0: 但是陆店子村的工作已经暂时停下来了，师长，你说咋个办嘛？
3: 咋个办？你说咋个办？
0: 咋个办？
3: 你们屋头的田是分了的。我跟你说，这一次他们不报告上来，这一次是二亩田了，我早都忘记了。是当时起义初期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我们三弟，老子老是忘了，晓得不晓得？
0: 看来呀，家里边都是老三三一管田地哦。
3: 这样子一来，他们当地主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没啥子好说的，分，一定要分，只有这样子，西南那个第二次淮海战役才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
0: 好，
4: 藏军啊，有七个团，
5: 主要是沿着金沙江一带布防，他们是想依仗着金沙江之险来阻击我军，再加上一些地方的民团，据我们侦查呀，兵力不足万人。
6: 七国团，他再加上七国团也都不够我们吃的哦。
7: 只是我们的目标啊，都是通过军事压力促成和平谈判嘛。
5: 和谈是目标，但是呢要做好打的准备嘛。我已经下令让十八军各个部队严密行动，迅速前进。
8: 师长，黄大总，新的情况，给他活佛这藏毒于海，据科考情报证实，是英国特务下的毒手。
6: 我们的中央政府对于圭达霍夫促成和平谈判寄予了厚望啊，没想到我们的老朋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5: 鉴于噶夏政府跟藏毒总管拉拢，受美英势力的影响，名门我建议啊，向中央军委提出申请，发动昌都战役，以战图谈，以示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
9: 电告张桂花，前沿部队立即过江，进入攻击位置，等候命令，准备随时向昌都发起进攻。
10: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高山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给我留下了金石玉言，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
11: 这首诗体现了哥达霍夫和我们共产党人结下的深厚友谊，表达了霍夫与我们合作的信心和决心。他是为西藏和平解放

0: 为真理献出的生命。
1: 是啊，14年前，长征途中，我去白丽寺看望各大活佛，一夜畅谈。活佛跟我说，懂得了什么叫革命，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相信共产党，永远跟着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我跟他保证，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还会回来。可是没想到，这一别变成永诀。
2: 我们还想以诚意感动拉萨方面，没想到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啊。
3: 如今康藏公路西康段通车了，
2: 物资啊由汽车运往甘孜，加上康巴头人援助的上万头牦牛，可保18军补给无虞。
0: 祖先要想解放西藏，这一仗必须打。
2: 这一仗不是为了战而战，也不只是为了消灭藏军、解放昌都而战，是为了和谈而战，是为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
4: 想起来了，我前两天看到曹副总
5: 在那儿，
4: 我还说把他抓去巧克力，嗯，没想到威尔胖的比犊子还快，哎，两天没得一个人了。哎，李总，抓到他，你是不是都立功了？
5: 那就立功了呀！
4: 我跟你说，有件事情考虑运气，你运气好的时候，你找到该挣到的是到银元；运气懵了。不错，来，谢谢你请我喝酒，嘎，
5: 喝一个。
6: 包子，肉脯的包子。
7: 那好。
5: 去报案，我走你再走吧。
4: 好的，好的。

爷爷，

打

0: 陈大夫，我可以进吗？
1: 请进。
0: 好，老王，你怎么样？
1: 于科长，咱们小声一点。
0: 哦。
2: 于科长，来。
0: 哎，
3: 于科长，
0: 你别动，你别动，千万别动。
3: 于科长，
0: 哎呀，这帮混蛋。哦，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哎，
0: 鉴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表现出色，英勇负伤，现在市公安局决定任命你为反特科的中队长。
3: 哎呦，
0: 你别动，你别动。还有啊，哎，看这个，你看，立功奖状。
3: 我看。
0: 哎，嫂子，把它收好。
3: 谢谢领导。
0: 王总，跟老王说，一定要听大夫的。

0: 不歇了啊！醒了。啊，没事，小伤。怎么伤的呀？执行任务吧。啊，
1: 在路上碰见找胡子了，我就想把他抓着，就追过去了，结果背后让他侄子捅了一刀。
0: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毛毛躁躁的，还好伤得轻，只要伤得重怎么办？
2: 我不是怕人找胡子再跑了吗？行，你别动，别动。
3: 儿子来了。
0: 哎，妈，
2: 我刚送于科长出去，他是给你爸爸送奖状的。哎，你看嘛，这次他真的是立功了。
0: 还给他升到中队长，立功了，厉害啊！啊！哎。
4: 天天都在说解放西藏，你让我看看。哎，这种国家大事啊，咱们老百姓就不要操心了。有毛主席在，有党中央在呢，咱们就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成了。
5: 嗯，老同志，思想觉悟很高嘛。
4: 嗯，那儿子是个干部，是吧？思想觉悟高，当爸爸的不能拖儿子后腿。
5: 狗，哎呀，狗，
6: 孙叔，
5: 来，您给我，坐，
6: 好点没得？
4: 哎，好多了，不是不让你来，你怎么又来了呀？
6: 哎，没啥子的，没得事情哎，来看你哈。哎，不嫌，双双，你们走噻，哎，
7: 我来了，我替你们，走噻。

0: 儿子是个干部是吧，思想觉悟高，当爸爸的不能拖儿子后腿。
1: 狗，
0: 哎呀
1: 狗，
2: 叔叔
1: 来来，您给我您给我坐坐坐，
2: 好点没得。
3: 哎，好好多了，不是不让你来，你怎么又来了？
2: 哎，没啥子的，没这事情哎，来看你哈。哎，不嫌双双，你们走噻，哎，我来了，我替你们，走噻。

0: 儿子是个干部是吧，思想觉悟高，当爸爸的不能拖儿子后腿。
1: 狗，
0: 哎呀
1: 狗，
2: 叔叔
1: 来来，您给我您给我坐坐坐，
2: 好点没得。
3: 哎，好好多了，不是不让你来，你怎么又来了？
2: 哎，没啥的，没这事情哎，来看你哈。哎，不嫌桑桑，你们走噻。哎，我来了，我替你们。

0: 儿子是个干部是吧，思想觉悟高，当爸爸的不能拖儿子后腿。
1: 狗，
0: 哎呀
1: 狗，
2: 叔叔
1: 来来，您给我您给我坐坐坐，
2: 好点没得。
3: 哎，好好多了，不是不让你来，你怎么又来了？
2: 哎，没啥子的，没这事情哎，来看一下。哎，不贤双双，你们走噻，哎，我来了，我替你们，走噻走。
4: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二，始终相信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人民走向胜利。三，在任何时候都能使自己，并能影响着别人，保持住坚贞的革命精神。四，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二，始终相信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人民走向胜利。三，在任何时候都能使自己并能影响着别人，保持住坚贞的革命精神。四，

0: 小翠龙，老孩儿，哎哎，爸，之前是我不懂事，是我错了。这次回来，我是真的感受到你是个好父亲。你放心。
1: 以后我也一定会对你好。来来来来，我到。老王，
2: 你也骚扰两句噻。
1: 儿子，女儿现在都长大了，都那么有出息。
2: 这心里高兴，行了，不说了，喝酒吧。来来来来，敬爸。哎，儿子。我们9个月来若干的工作成绩，只是获得一个前进的基础。 而这也正是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如果我们发生错觉，如果我们对于封建势力仍然强大，匪徒活动仍然猖獗，基本群众尚未充分组织和发动这些基本情况，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因为有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就骄傲舒服起来，
3: 这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嗯，对头，说得好。政委，时代悄悄惊动了，我们有些个同志，尤其是些干部，进入西南之后，工作做出点成绩，就认为是可以迈向太平了。我看你这篇文章啊，题目就可以叫做"开国一年在西南"。
2: 开国一年，在西南。这个标题好，好，我把内容再润色一下，交新华日报了。
3: 晓得，
2: 市长。还有个事情，你当仁不让哦。
3: 上一次会议通过的，
2: 要把重庆的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3: 好，把这个提了。
2: 哦，就写就写，马上可以请柬了。贺词预期写了。老市长，你这是迫不及待要给重庆人民送一份大礼哦。
3: 表达一下心情嘛。

0: 一言，青海骑兵支队由北路直接进入昌都地区。
1: 云南军区幺二路团由南线向藏都发起进攻。这样子一来，就形成了三面包抄之势。中路嘛，都交给十八军去解决。考虑了一下，还是要给他们配点爆兵过去。
2: 运用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
0: 力求将藏军彻底的消灭在昌都地区。

0: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
1: 很激烈，
2: 到，
3: 你留一会儿。
4: 恭喜你啊，恩熙莲童子。
1: 走，
2: 是。
4: 你这个小钢炮，现在变成一门大炮了。
5: 今后就是榴弹炮、火箭炮的司令员了。
3: 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没得大炮这些重型武器，吃了好多苦头。解放战争的时候呢，有好些攻坚战，像攻云峰啦、攻太原了，没有大炮，结果相持不下。到了淮海战役的后期嘛，我们也是靠了三叶的大炮才解决了问题哦。所以说，战争之神，名不虚传。你马上要跑到北京去搞炮兵了，胆子很重哦。
2: 哎，二位首长就别笑话我了。
6: 我一直在二位首长手下工作，
2: 我真是从来没有统帅单一兵种的经验呢。说实话，这有点赶鸭子上架了。
4: 就像当初让你从兵团司令员转入到地方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一样，革命工作不会可以学。
2: 是啊，我服从组织安排，但只是去炮兵啊，我是真没想到。我现在心里就俩字儿，忐忑。
4: 打仗的时候，你不是经常跟炮兵打交道吗？对炮兵你还是了解的，不然你这个小钢炮这个外号哪里来的哦？还是那句话，不懂可以问，不会就学。
3: 把你单独留下，其实就是我政委两个人准备给你建个信。
1: 走，是。

0: 咱们来重庆大半年了，重庆的生产建设，还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重庆还是在建设的初级阶段，什么都是刚刚开始。你们来有什么方案吗？
1: 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公园，还有少年宫的任务。我们修建委员会已经开始制定修建方案和实施计划了，各个水电厂都在扩建，成渝铁路的修建也在稳步进行，我们一定会遵照邓书记和刘宋元的指示，绝对不脱离群众，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0: 哦，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个省立教育学院和女子师范学院合并组成西南师范学院这个事儿，一定要抓紧了。教育可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不是只为西南培养人才，我们要为全国培养更多更好的师资力量。最后我再强调一个，就是咱们重庆的反特工作。战争结束了，但是战斗没有。只要战斗在，我们就永远不能放松警惕。
1: 祁连同志，你就放心吧。进城这道大考啊，你虽然是早早交卷了，可我们俩还得继续奋笔疾书呢。我们一定会竭忠尽智，给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
0: 来，郝大爷。
2: 保重，
1: 保重，
2: 保重。祁连同志，
3: 我和周世昭谈话时候就谈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现在的确急需和平建设。
4: 是啊，主席，如果要说和平建设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出

0: 千百条。
1: 这千百条理由，也抵不过不能置之不理这六个大字啊。如果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就会得寸进尺啊，在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越南插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就是不能让他的如意算盘得逞啊。
0: 中朝两国是唇齿之邦，唇亡齿寒，如果朝鲜被美帝压倒，我们的东北就无法安宁。我们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又怎么能够安定的生产？
1: 本来啊，看来还要辛苦你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啊。
0: 好的，主席，我会和斯大林同志商讨向我们提供军事援助和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等相关事宜。
1: 至于西藏问题，还有大后方的建设问题，就只有让西南局的同志们多费心了。
2: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央用了18天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不容易啊。
3: 主席，以前书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老总挂帅，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侵略者，争取光荣的胜利。
2: 彭老总，这个人选合适。
3: 嗯，主席还说啊，我们西南局一方面巩固好目前的建设成果，大展长势；另一方面，长途战役震慑作用已经达到，一旦战役结束，马上组建一支进藏先遣队进军拉萨。
4: 报告首长，长途前线来电。
5: 您
4: 是长途总管阿佩阿旺进美已命令藏军2700余人全部放下武器，
6: 长途战役胜利结束。
7: 太好了，哦，18天哦，又是一个18天，我们就取得了长途战役的胜利哦。
3: 可喜可贺。
4: 来，
8: 陶参谋，司令员到了。
9: 刘司令员，
10: 让你等久了，会议开的时间有点长。
9: 好，
10: 坐坐。
9: 这是中央军委的信件，这是你老总的亲笔信。您的申请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
7: 好，
9: 中央军委还希望刘司令员尽快向邓贺两位书记移交相关工作，尽快前往北京商办军校的相关事宜。

0: 交代吧。
1: 你回去向首长报告，等长途战役收尾工作一结束，我马上就到北京去报道。
2: 好，我尽快向中央军委请示。
3: 请。

0: 多摆开水。
1: 好，
2: 真精彩
0: 啊！好，
3: 这是什么？
1: 三，
3: 都好。
0: 哎，
3: 司令员，
0: 你也来看川剧？
4: 好，我坐在边边上，早都看到你了。
3: 今天这个戏好哦，
0: 剧情跌宕起伏，
3: 情真意切，过瘾哦。
0: 是的，这都算是在离开之前，就算过了一把川剧的大瘾了。离开？哪个离开？
5: 司令员，你慢用啊。
0: 谢谢，谢谢喽。
5: 不客气，不客气。
0: 风声哦，啊，这个地方啊，对于我们两家人。这是记忆深刻哦，啊！
6: 师长，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分手是什么时候？
0: 2017年，大别山。
6: 当时为了打破北重庆的围攻，我们两国必须分开，一个负责内线，一个跳到外线。当时的情形啊，非常险恶。不晓得那次分开以后，还能不能再见上面？
0: 当时记得是有人把孩子都抛脱了的嘛。
6: 那再上一次呢？
0: 12年3月，太行山。
6: 师长当时负责留守，我负责去太原中条山检查工作。分别的时候，师长是送了我一程又一程，走了好远。
0: 掌柜，你做啥子啊？啊，吃个饭嘛，搞成这副样子，来，吃饭吃饭吃饭。
1: 嫂子，我特意给你织了一条围巾，你戴上试试看好不好看？
7: 你手那么巧，肯定好看。
1: 好看吧？
0: 嗯。
1: 我呢，把孩子穿不着的衣服都给你留下了，别嫌弃。谢谢嫂子，
7: 不客气。
6: 刘邓，刘邓，
3: 别人说刘邓之间连个顿号都加不上去，
6: 现在要分开了，来，我们就以水代酒。
0: 好，
1: 来，
6: 祝你们一路平安。

送你一张照片，这是别个刚刚帮我照的，这是15年的。15年，到丰都的时候，眼就打折了，留个纪念吧。

0: 我搜下了，实在啊，都在宅院，这里都是家乡啊，有机会回来看看。好，好，政委，这样子一来，袭来的剑神也是终人宰见了。
1: 就此别过，各自珍重。郑总，1950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伯承离开重庆，前往北京，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0: 奶奶呢？
1: 在厨房那边跟二叔说话。
0: 二叔？二叔来了？
2: 嗯。哎，你工作好啊，我们都高兴。我们邓家的娃儿啊，个个都能干。
0: 邓凯。
3: 老嫂。
0: 来重庆出差啊？
3: 送我们川南的莫凡过来开会，顺便看一下你们。
0: 哎，夏妈妈，我来帮你。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呀在家经常做蒸饺，锅包得快。你们个人聊天，我一会儿都好了。
0: 那我剥蒜。哎，
3: 我也来帮忙。
0: 最近怎么样？
3: 还不错。就是工作比较忙，好多事情还没有理顺。
4: 大哥说了，他说你在那边宣传和教育工作干得很出色，你能力强又要求进步，
0: 相信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的。
3: 夏妈妈，
5: 大嫂，我有件事情
3: 想和你们讲一下，我有对象了。
2: 真的啊？啊，你娃儿好大岁数啊，做啥子工作的？他家人是做啥子的？
0: 他是哪里人啊？
4: 你怎么没把他带来呢？
3: 你们一会儿问这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先讲哪一个。反正就是工作比较忙嘛。
5: 夏妈妈，大嫂，我想和他结婚。
4: 人家姑娘同意吗？
3: 我还没问他，想先听一会儿你们的意见。
0: 我们当然是高兴啦。邓肯啊，这些年你都忙于工作，早就应该找对象结婚了。你大哥要是知道一定会高兴的。等他回来亲口告诉他。
5: 嫂子，还是拜托你和我大哥讲一下，我一会儿就得回去。
0: 吃了饺子再走吧，你大哥很快就回来了。
5: 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我要赶时间回去。
6: 何老总啊，我们现在啊西南各军分区比当时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士气还要高涨。那个秦基伟还专门写了封信，再次请战要去朝鲜。
7: 那秦基伟还好，人在云南，关键是这王进山啊，每一次见到我就跟我问
8: 抗美援朝那边什么情况了。哎，
7: 我现在也学聪明了，哎，先发制人。你先给我说说军政大学的情况。
9: 好啊，士气高固然是好事情，但是建筑推压土改的工作不能受影响。西南的淮海战役正是关键的时候，大西南几千万双眼睛看着我们，看我们共产党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地区领导好建设好。
7: 是啊，一开始还想在部队当中调转一些土改的干部，现在一看

0: 重新想办法不？何老总，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充分的依靠群众，保障乡村地方安全的任务啊，不妨分成两块，一块交给地方部队，另外一块交给剿匪工作当中武装起来的民兵。现在正好是农闲时期，您看需要多少民兵武装？
1: 20万，我觉得足够了。剿匪、江换监运动当中。
2: 成长起来的民兵队现在也具备了一定的战斗力，再加上背书部队，应该能够满足地方的安全要求。嗯。至于土改干部的问题，还是要根据各个地区不同情况再来确定。我的想法呀，是让国森在明年2月份之前制定出实施细则，经西南军政委员会研究后发放统一的实施细则。
3: 再来进行正式的培养土改干部工作，你们觉得如何？
4: 要得，要得。

0: 台湾喽。不对嘛，先娃娃先睡。
1: 就是等你才没睡。
0: 哦。
1: 下午邓肯来了。
0: 他有事？
1: 他想结婚了。
0: 邓肯是个稳重的人，他想好了就好。女方是干啥子的？
1: 川南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兼区长，征粮模范和剿匪模范，听说也是西南服务团的。

0: 同志们，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生产制造的重轨。大家都知道，这条铁路从清政府到国民党一寸钢轨没铺，甚至连个钢花都没有建出来。今天我必须着重地感谢一下咱们101钢铁厂全体人员以及各位工程师。
1: 西南人民对这条铁路线已经期盼了快半个世纪了，如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钢轨。修铁路不单纯的是为了经济建设，
0: 而是托起了人民的希望。
1: 所以我要求大家尽快尽早保质保量的完成成渝铁路的建设，让西南人民尽早的见证成渝铁路的通车。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现在我宣布下轨。

0: 别着急了，问题总会解决。
1: 可是不着急不行啊，三零幺公办没有人呢、我跑到工棚里一看，你猜怎么着，都在那写请战书。我不是反对国家出兵，可是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啊，修路就专心修路，跑前线干嘛去啊？
0: 那前线也需要人，保家卫国不也需要人吗？
1: 是，可是我们工程进度怎么办呢？修铁路可是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梦啊，也是向新中国展现决心和魄力。
0: 我哎，郑广，
2: 土改干部的申请报告，毛主席阅后批复，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按次实行。
3: 好啊。这位，之前的减租推押运动当中啊，很多青年农民都学会了读书写字，他们对土改的热情呢也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他们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让他们加入到土改队伍当中。
4: 好啊，这个工作让组织部马上安排。
2: 现在重庆的近郊进行尝试。
5: 那简阳土改试点的经验总结报告你有什么意见？
2: 总结得很好啊，可以让曾院士的同志啊好好研究一下，再结合我们的政策，等各省的实施细则出来，再依据具体情况推广下去，边尝试边总结边修正。
6: 好，政委，成渝铁路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随着工兵部队的撤离，现在工地上人手短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影响到整个工程进度。对了，我这里有几封当地老百姓的来信，都是希望能够为铁路修建做点贡献。
2: 人民群众对修建铁路热情很高啊。
7: 是啊，
2: 肯定是胖胖。这条铁路啊，是我们党对群众的承诺，绝不能停工。我们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在全省范围内组织招募民工参加筑路。
5: 这样好，招募民工，尤其是招募那些失业人民，如果能把他们招进来，那既解决了人手问题，又解决了失业问题，
8: 一举两得呀。
6: 那我们尽快开个会，召集成渝铁路沿线的行署专属还有县委的负责同志，研究一下招募民工的具体事宜，做好动员组织，领导民工接替部队的一系列工作。
2: 尤其要重视沿线的招募，一方面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铁路修到家门口，群众的积极性啊不高，干劲啊更足。
5: 好，那我马上安排。

0: 你在这练功呢？吴夫人，你来了，
1: 你怎么不进屋啊？屋里面啊，比外面还冷，让你见笑了啊！丈母娘非让我待着，
2: 说是头要保暖，好入眠。
3: 听说你们俩病了，过来看看你们。哎呀，
0: 老人家一片心意，保重身体，待着吧，挺好看。
1: 等过两天啊，杨婷的风湿好一点，我们就到铁路上去。
2: 坐坐坐坐，
3: 你坐。
4: 建国。
2: 建国，你快！哎呦，我终于来了啊！你身体怎么样？
4: 我这老毛病没事儿。坐坐坐坐，
2: 夫人，您坐。你这病啊，我算给你断出来了，心病，对吧？担心成渝铁路的进度问题。放心，邓书记说了。 成渝铁路绝对不会停工的，啊！
3: 那太好了，但吴主任，现在最关键的是出路的人怎么解决啊？

0: 车道山前必有路吧？这件事儿，我们也在想办法。同志们，从目前木工的情况来看，
1: 全省各个城市熟练建筑工人的数量严重不足，
2: 因为各个地方也正在进行基础的建设。所以，经过研究，我们决定
0: 要把视线放到辽阔的农村当中去。现在正是农闲的季节。 有大量的闲散劳动力正在休息。如何发动群众，如何邀请群众加入到修路的队伍当中，这是需要强大的宣传力量的。所以这一次，我们木工小组和市文工团通力合作，分散到四川各个乡村中去，做好宣传工作。

0: 真能折腾人，咱们又该转移了。
1: 又是那个叫什么雨水一号的？
0: 还能有谁？我还得靠他去台湾呢。
2: 毛老板有令，让我们趁西南共产党铁路上兵力薄弱的大好时机，破坏成渝铁路古城。
3: 成渝铁路，我就想问问他，我们从川黔这个破地方到川中去搞铁路破坏，他以为我们是谁呀？
4: 这个雨水一号到底是什么人呢？毛老板这么信任他？
0: 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3: 凭你的本事，你就没有试探试探他？
0: 跟踪过一次，真面目没见到，小命差点没了。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连他到底多大岁数我都不知道。
3: 这么邪乎啊！
5: 今天报名31人，没我想象中的多。好在有两个石匠，三个木工，可是加上前几天报名的，目前还不到100人。
6: 还不到100人？
5: 嗯。
6: 那差太远了。今儿看戏的年轻人倒是不少，但是报名的真没几个。
7: 大家对修铁路到底要干什么还是不太清楚。我今天在登记处听到有好多人在议论，说我们其实不是木工，是征兵去东北打仗，所以不愿意来。
8: 是吗？
7: 嗯。
0: 对这个招工认识不足哈。嗯。
1: 吴主任，上次我们过来救灾的时候，我认识一些周边乡镇的村民，
7: 我想挨家挨户上门给他们做工作。
0: 嗯，这样正确。
7: 嗯，
0: 你把第一批招来的工人带到安置点，有武装部的同志安排他们工作。
7: 啊，
0: 明天，同志们，明天都给我挨家挨户下乡，给人家好好解释招工这件事。好，
3: 好，好，好，好，好，
0: 有些事儿吧。还真不能大而化之，哎，就得踏踏实实的问，就跟这个烤地瓜似的，火候不到，它熟不了。
9: 吴同志，
0: 哟，李大哥，我正惦着去找您了，您怎么来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来来来来，于厂长，这车子嘛干抛锚了呢。
1: 咋还马远？
0: 走走走走走。明天的太阳吹开了人们的笑脸，拉着灼热的心去迎接明天的太阳。
2: 明天的太阳。来来来，一起吧，一起吧，来来。

0: 大嫂，你穿的那是啥鞋呀？
1: 高跟鞋，新买的。
0: 我还以为你骑马来的呢，嘎噔嘎噔嘎噔，你闹不闹挺啊？你要是不会穿，下回你就别穿。
1: 我咋不会穿呢？这不是新买的，有点挤脚，合计踩一踩嘛。
0: 快坐那得。
1: 我坐不住啊！你说你二哥一天净瞎折腾，

0: 现在北京、上海、天津那都跟我要货，现在货供不上，我咋整？
1: 咱当初不就是这么分的工吗？我二哥负责关内市场，什么唐山、天津、青岛、南京，反正就直到连云港那一带。我二嫂就是负责北京和上海，我就是负责东三省这一块，你就是负责在家抓生产啊。这会儿你又不乐意了？
0: 我不是不乐意，关键现在货供不上啊。本来天津、南京那边就要货，这可好，又整了个外资。你说你二哥要跟外资谈成了，那不更供不上了吗？咋整啊？
1: 卖不出去你着急，卖出去了你还着急，不是你这人咋这么难伺候呢？
0: 我不是难伺候，主要呢就是
2: 锦溪回来了。
0: 哪呢？哎，等等我呀。
3: 哎呀，这怎么还下着雨了？那我这刚烫的头。
1: 哎，
3: 不，
1: 这雨是财。

0: 锅里拿乐江了都。
1: 那老对，
0: 就噼啪啦照你，我傻子眼睛都瞎了都快。那谁知道了？
2: 那肯定能是，我二哥现在毕竟都是星城杰出青年了，
3: 是。
2: 好，先定了掌。哎妈！
4: 锦旭回来了。哎，
0: 宝宝。哎，你这。你这是怎么这订什么玩意儿？这是干啥呀？
4: 不是，新鞋订个掌，怕磨鞋底儿。
0: 哎呦我天！我刚才跟他们说，我说你以为把鞋把驴牵了。
4: 哎，怎么样了？
0: 啊、这不拿下了吗？挺好的吗？
4: 看着没，我就是我二兄弟，肯定行。
2: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4: 锦旭，咋拿下的呀？
0: 这
2: 你别在这儿说呀，二哥，咱进办公室说去呗。
0: 啊，对，嫂子，那什么，你上我车里，我那公文包和那地图落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
4: 真当六驴呢。
0: 哎呀，太热了，媳妇，你把电扇打开呗。哎，哎呀，这一上午给我这弄的我呀，热死了。那个是不是三档黄的那个？
5: 要开三档啊？啊，
0: 对，就这行。
5: 好，好。
0: 哎，哎，这法国人有点意思，上来就跟咱们说夸咱的货好啊。
2: 咋夸的？
1: 说那个，说咱绷脚。
4: 啥意思啊？咱家泳衣绷脚啊？
1: 啥玩意儿泳衣绷脚？那泳衣那玩意儿，咱那能有脚面的事儿吗？他就说那个一见面就。绷脚绷脚，说你好的意思，我一听像个绷脚似的，你知道吗？
0: 反正对咱这玩意儿挺满意。
4: 哎，合同签了吗？
0: 签了。
4: 要多少货？3000条。
0: 加个零。
4: 30000条。
0: 再加个10。
2: 30010条，这咋还有零有整的呢？
0: 什么有零？30万。
2: 30万。哎，
0: 怎么样？为期一年，怎么样？对吧？
4: 锦旭啊，哎，来，这是你公文包，
0: 好嘞，
4: 地图，啊、还有个什么齁
0: 啥？慢，这不行，
4: 这啥呀？
0: 这你别下去，啊！哎，我现在觉着，这个虽然咱签了合同了，但有一事儿啊，就是咱得扩大生产，要不然你供不上人家。
4: 扩大生产，那这意思咱家今年钱又还不上了呗？大家伙给咱们借这么多钱，这都2年了，要说好这个月底还，那你这扩大生产这钱还不上了，大家心里不得不舒服吗？可不咋的。
0: 我呀，我该还钱，连本带利我都还。为啥这个重要呢？我给你们看看啊，这是啥啊？
4: 啥呀？哎呦，
0: 看看来，瞅，见过没？
4: 哎我的妈呀！
1: 放，你别管你。
4: 我要早知道是这，我还能给你拿上来，我能带着钱跑呢。
0: 他太爱钱了，这个是法国人给拿的定金，知道吗？咱就20万。咱们就拿这个钱呀，咱扩大生产，剩下钱咱该还他们呗，好不好？我呢还有个想法，就是让咱这个星城泳装的这些咱们厂家啥的，愿意入股的就入股，是吧？愿意帮咱代工就代工，是不是？咱别光自己进入这国际这市场啊，咱也得带大家伙一块进去，同时啊也帮咱啊分担这个生产压力，是吧？哎呀，不错。哎。对了，看这地图，哎，看看，投眼啊，这是世界地图，看见没有？下一步，我们，哎，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欧洲呢？我们就在这儿了，就在法国啊，插个小红旗。
2: 大嫂，你知道法国在哪个州吗？

0: 非洲，哎，反正我老家锦州。哎呀，又换新片了？那可不嘛。哎呀，真羡慕你们。你说你们家人一个个的，这都这么有道呢？嗯，你开个录像厅，你姐又开个大厂子。你说兴城的钱都让你们家挣去了。
1: 我还挣个辛苦钱，跟我姐能比？
2: 说这收钱也叫辛苦钱儿，你们就出个房租和电费吗？再说你家那电表啥是怎么字儿啊？好像我不知道似的。
1: 那你听谁搁那瞎说呢？跟我唠嗑还含着啥呀？哎，昨天你姐那工人，哎，到我这儿来买瓜子来了，说一个月开200多，还有那棚下那几个人，外边那欠债，连本带利还上不说。
2: 哎，还分不少钱。那你这情况，不得分好万呢。
1: 我又没帮啥忙，我分啥钱？
2: 行了，忽悠我干啥了？就你这大勋章，天天搁这儿杵着，就那供应这条腿得值多少钱呢？
1: 你别在那大腿不大腿的了，我又不是卖腿的，别叭叭进去卖瓜子去吧。
2: 行，我看看里边有没有要瓜子的啊。

0: 吃饭呢。
1: 这是假酒吧？
2: 这哪能是假酒吧？我这个国营商店买的，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1: 怎么有点苦呢？
2: 嗯，苦。不苦啊，这是嘴有味儿是咋的？
1: 这菜有点苦啊。
0: 菜也有点苦啊。爸，你这胆不好是咋的？你这岁数容易得胆结石，没人上医院瞧瞧去吧。
1: 哎，锦西啊，我发现了，你这两条腿是又粗又壮啊。罗红，你的腿也挺健康，又长又细。其实咱家人这腿呀、都挺好啊。锦西，你拄一下这拐，感觉一下。
2: 啊，我不拄了，我得跟您道个歉。我以前说过，说这个照顾乐县和罗县安排工作，这事怪我做的不好，我没到位吧？明天我就找他去，把这问题解决了。你别跟上我了，行吗？
1: 不给你添麻烦了。
0: 这事儿赖我爸，锦西呢平时太忙了，我没顾上这事儿啊。明天我俩去找他去，别上火了，吃饭吧。
1: 哎呀，你日子过好就行，不用管别人。
0: 你啥意思呀？没完没了的是吧？说了明天找他去，你还要咋的？
1: 锦西，来，喝一口。
2: 来来来。
1: 锦西啊，罗红，罗宪呢，虽说是我的儿子，但他也是你们俩的亲兄弟。你可是第二次答应我了。
2: 我记着吧，记着。吃饭啊，来，我明天就找他去啊。
0: 赶紧的吃吧，尝尝还苦不苦了。
1: 这回还行。
2: 你吃吧。
3: 罗夏。

0: 不行，不行，
1: 这饿来了呢。
0: 你躺这儿了呢？怎么？
1: 啊，我昨天看片儿看太晚了，我就围着就睡了。哎呀，
0: 行行，你快别起来，快坐坐坐坐
1: 啊！你坐。
0: 咋样啊？你现在这儿挣的？
1: 我这儿就300、400、500、600的，没有说好有说坏。
0: 你有没有啥想法上姐夫那儿上个班，上厂子里给你安排个领导当呢？
1: 干啥领导啊？
0: 质检员。
1: 别闹了，姐夫，我说从小就别人质检我，我哪能质检别人？
0: 行吧，那这个事儿很重要，你怎么老这么下去也不行，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吧，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完事告诉我。行，我走了啊。
1: 你不在我这喝点啊？
0: 喝啥？大早上起喝啊？你也少喝点酒，你听见没？啊，别睡这儿了，走了啊。
1: 慢点，姐夫。
0: 啊。
2: 你心思小还行啊，办事挺快的。
1: 你再说了，我还没想好。
2: 你还想啥想啊？啊，给你一个梯子，你就赶紧往上爬就得了。在厂子里当质检，那也是领导，不比你那录像厅强多了。
1: 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坐不住啊。
2: 那你在录像厅你来回溜达了呀？你不也在那坐着呢吗？
1: 我坐那是看电影，你要学习艺术，你懂啥呀你？
2: 你这臭不要脸的精神随谁呢？你这是，
1: 哼，你不明知故问的吗？不随你随我隔壁刘叔啊。
2: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明天收拾收拾赶紧给我上班啊。
1: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姐夫那厂子一个人我都不认识，我还瘸一条腿，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不懂，我到那出洋相去啊？
2: 那质检员你有啥呀？啊，那用眼睛用手他又不用腿的，有什么不懂的？你就是找借口，你赶紧给我上班，别说别的。
1: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2: 你有什么自由？我就不能给你这个自由。
1: 我就不去，你愿意去你自己去。
2: 你行啊，算你狠。

0: 你干啥呢吧？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了。
2: 不是，你咋来了？
1: 我不能来吗？
2: 能，那有啥不能的？那你来这干啥？
1: 哎呀，这臭小子，我让他上你这当质检员，他不来，这坑我不得给你填上吗？
2: 你别填吧，你肯定是误会。
1: 哎呀，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罗士福替儿质检。
0: 不是爸，哎，你干活呢吧？哎。

0: 干的啥活？
1: 你吓我一跳！你谁呀你？
0: 先别管我是谁啊！你看看你这活干的，你记住，这是一个技术活，你要动针的时候把它抻直了。
1: 你是谁呀？
0: 晚上一点我来。
1: 你可拉倒吧！你管我们了？我还用你教？我干了一辈子了，我还用你教？你是干嘛的？
0: 我是干嘛的？
2: 你干嘛的？
0: 我先问问你，这厂子是谁家的？知道吗？
1: 你是
2: 谁
1: 家
2: 的？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谁呀？
2: 谁？
3: 我是吗？
0: 我是彭锦熙他爹。哎
1: 呀，彭锦熙现在就你这样，你也不赶快造饼造造。
0: 不信是不是？
4: 你真的瞅瞅瞅你爹，
0: 大家都在这瞅着呢啊！明天上班就不是你们几个了。
2: 不对，我就不信，我就不信。
3: 凭什么
2: 上班？凭什么
3: 上班？
0: 就你们这都什么素质啊？
2: 什么素质？
0: 什么？你还要挠我呀？
1: 哎呦，我找了行，我让他回家。
4: 好，别吵了。你请这人，你送这拿你大神自己过来的，怎么那么轻易松手？
1: 那咋整呀？你就让他跟这逛着呀。
4: 你先让他说两句吧。哎呀，你瞅你爹这出来，真膈应。你看，这跟一帮老娘们搁这吵吵，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老娘们，哪个是你爹。哎呀，这
1: 他想干啥呀？
4: 啊？他想让你弟过来上班呗。他不这么整，你弟能来吗？
1: 用着使这么大劲儿啊？
4: 那谁到了？
0: 有灯你看不着吗？
1: 哎呦，我找罗线不就行了吗？
4: 你这个小子，别着急，着急。叭叭
0: 叭的，别说话了，听着没有？
4: 哎呀！
1: 哎呀，丢死人了！快走吧，你干啥呀？你走走走。
4: 我看会儿，我乐呵乐呵啊。
0: 记住啊，今天你们跟我谁跟我喊谁后悔啊！没跟我喊的都是好举动啊！
1: 你放心，
2: 你快点走吧。
5: 你走吧，走吧，
2: 别耽误我们干活。
0: 别客马张飞的，听着没有？
6: 我去厂里上班去了，
1: 可不，
4: 就在这废话。你不去上班去，他去当那质检员去了，那家检的可好了，一上午给我捡走好几个员工。他要一直干下去，我这厂子早晚让他给捡黄了。这老头儿，
1: 我知道呢，你是自由惯了，让你去上班呢，你肯定不习惯。我们也不逼你，是吧？你就先上一个月，你试试呗，一月你再正式上班，行不行？哎呀，我跟你姐夫不也为你好吗？再说了，你不去，咱爸天天搁那叫个鸡犬不宁。你就能帮帮你姐夫，行？
4: 还琢磨啥呀？还琢磨？你就非得看我厂子黄了你高兴？
6: 那我先试试看看吧。
1: 行。
6: 姐夫，
4: 嗯，
6: 到你那块儿，你能给我开多少钱？
1: 丢钱哪里了？捡的钱。
4: 这没等干活，去。你瞅你这穿的什么玩意儿？走走，出去买几身上班衣服去。走走。
7: 这是罗红从上海带回来的，这是咱厂自己做的，你看看。
4: 那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呢？
7: 是，这个针脚，包括这个腰身，都不是太一样。
4: 那这个咱学学人家针脚不行？
7: 我行，这个是咱们代替的。呀，秀儿，
4: 你看啊，这家给你嘚瑟的，又化妆又穿新衣服的，咋这么带劲？搞对象了？
8: 搞啥对象？搞对象？我跟谁搞对象？
4: 那大白老七啥不都挺相中你的吗？
8: 啥意思，二哥？我瞎。

0: 好看。
1: 好看吗？
0: 好看。
1: 我在大连新买的。
0: 这小姑娘穿啥都好看哈。
1: 哥。嗯。昨天咋没来上班呢？是不是你不让他来呀、啊？
2: 干哈我不让他来呀？我巴不得他来呢。他说他那个录像厅还有点什么收尾工作，不知道干啥。
1: 我说的嘛，要我也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过来了。你突然把你小舅子安插进来，那别人得咋说呀？
0: 是，伤人自尊。
3: 对吧？你当瘸子的面就不能说短话。再说，那罗信本来就啥也不会。你要是这么养着他，他就真就废了。
2: 我让罗宪来，我也不是完全因为他，我不也得照顾照顾你二嫂感受吗？还有我那老丈人罗师傅，那罗宪确实是啥也不会，那不是可以学吗？那他来总比那罗师傅来强吗？
1: 啥意思？罗师傅也要来啊？啊，
0: 可不呗。
2: 而且呀，我没说让他上来让他负责什么。我就让一个老师傅带带他学学质检，这还不行吗？从基础学习呗。
0: 哎，我看这就特别好。晚上呢，就让他盯夜班，跟老师傅多学学。哦，
2: 不是，嫂子，你怎么把自己活给安排出去呢？
0: 这不是为了让罗信多学习学习吗？我可不是为了晚上回家陪孩子啊。
2: 哼，你都说出来了。
1: 可不咋。
2: 哎，那是不是罗宪扫头耷拉脑的那个？过来，看，看，看，看。
0: 完了，就刚才你俩说的那个不中听的半拉客气的话，让人听见了，误会了。
1: 不能这么巧吧？
0: 咋不能啊？来了都没进屋，你看看，走的吭哧吭哧的。
2: 那不行，我得跟他解释一下去。
0: 哎，不，你一会儿不还有个会吗？
2: 哎呀，忘了，我和赵总，我俩说约好有个电话会议呢。那啥，锦绣，你去吧，你去跟人解释解释去。
1: 我，
0: 嫂子陪你去。
1: 行，走走。
2: 去吧去吧去，快快快！
0: 那就爱看你们年轻人搞对象。
1: 说啥呢，嫂？
2: 那个，你说话别太冲啊。
0: 放心吧。
2: 那啥事儿？

0: 喝着呢，
1: 干啥来了？
2: 我们来请你呀。
1: 你们请我干啥呀？我废物一个，走到哪儿坏到哪儿，还浪费你们老彭家工资，何必呢？
2: 那本来你姐夫要亲自来的，这不有个会吗？这特意托付我和秀来请你回厂子上班。
1: 你可别，我可担待不起。我就在我自己这录像厅，我喝点小啤酒，多自在啊！我去你们那儿，又所有有骂我的，你犯不上。
2: 罗贤兄弟啊，嫂子跟你说白了吧，这里有误会。
1: 啥误会啊？
2: 那误会可大了去了。这秀，你跟罗贤说说啊，嫂子上外头凉快凉快。
3: 往那边点，你那边串串。哎，还生气啊？
1: 我生啥气？我哪敢啊？给你们老彭家人设点工资不挺好吗？
3: 那你要真要省工

0: 工资的话，你找个骨灰盒得了呗，那多省，一步到位。
1: 说啥呢？我就不该活着，你知道吗？我走到哪儿坏到哪儿，就让嘎嘣赶紧死。
0: 呸呸呸！呸呸呸！你快点呸呸呸！你净说那些没有用的。那你说你天天窝在这儿，就这么待着，那不真待完了吗？
1: 我就是个废物，再让你们养不更废了？
0: 我知道你听见我们说话了，但你是不是只听见了前面，还有后半话呢？后面的话你没听见吧？
1: 咋的？我听你们说，我还听完了呀？我这么贱呢？我？
0: 你看你怎么这么孩子气呢？我今天去找我二哥，想跟他说，你刚开始先跟大嫂搞生产，等你立住了，然后咱俩一起去跑销售。
1: 为啥对我这么好啊？
0: 你说为啥呀？
1: 不知道。
0: 那我直说了哈，你只要自强，你有那颗心，不管你成啥样，我都不嫌弃你。
1: 啥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自强不息，我就跟你。
1: 跟我干啥？拜把子啊？
0: 你少在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反正话我撂这儿了，捡不捡看你自己吧。
1: 你别走啊！你没说完呢，你把话说完了再走啊！
2: 哎，秀，你咋脸通红呢？你揍他了？
0: 我回头再跟你说，快走，快走！
2: 干啥呀？告诉我呗！
1: 你跑啥呀？你慢点！哎，秀，我这腿脚能跟上你吗？你慢点儿！
0: 哎呀，你快点，快点，你快点啊！一会儿我给你拿车票钱了。哎，
1: 你跑啥呀？你下来，听我把话说完呢。星，我想明白了，我会振作起来，努力工作。你放心吧，
0: 傻样儿，
3: 什么玩意儿？
0: 没有，
3: 这裸线咋吹这个呢？
0: 那谁知道了？

0: 我是伪装医院吧？不用，咱壮士经验了，那啥还烧一段呗？啊？啊啥呀？要钱咋的？没讹你都不错了。好的。哎呀，这家伙给我吓一跳，你还吓我一跳呢？
1: 你们这条腿没我干废了，
0: 你快点蹬去。
2: 静，姐夫，哎呀，来了，来了，哎，
0: 你慢点，没事，我这辆车撞了一下子，啊，我都纳闷了，这车怎么总找我撞呢？我都撞习惯了，那小三轮子啥也不是，
2: 你不能，怎么着？ 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想清楚了吗？
3: 姐夫，我想清楚了。你说的对，
2: 男人就应该有点自己的手艺。我这回来肯定好干。
3: 行，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替你高兴。
4: 怎么着？有什么想法？
5: 姐夫，你这回想给我分配到什么部门啊？
3: 上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说这个。

0: 想给你分配到质检那块儿，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带你。
1: 质检？不是，姐夫，你看啊，就什么针线活布料这些，我真的实在不太懂。
2: 那他们不一蒙我一个准啊？我现在就是想从车间的基层干起，你这样，你分我一台机器，我争取给你拿这个月的销量第一，我自己得干出点成绩，不是？
3: 虽然第一不是很好拿，但是你有这个决心，我是太高兴了。行啊，我们小罗现在长大了啊，那就照你说的办吧，就这么弄。
2: 行
4: 啊，我们老罗家人都有志气，要不你不能喜欢我姐是不是？这不自强不息吗？
3: 是啊，你姐主要是长得漂亮。
4: 姐夫你也不差。
3: 哎呦。
5: 你看，这咔咔踩了，挺带劲儿的。
6: 等你教的。
7: 挺好。
6: 刚才缺老伴给介绍了。
5: 你好，就是啊。

0: 让人吓我一跳。
1: 我就是看我能不能打着。过来。
0: 干啥呀？
1: 没吃饭呢吧？
0: 饺子。
1: 该尝尝。好吃吗？
2: 大白，你怎么别换个白鱼做不好？我这儿鱼。
1: 咋了？害怕了？
2: 你说呢？
1: 吓死你！
2: 他跟我说大男人呀。
1: 多吃点。
2: 这是自己包的吗？
1: 我妈包的。我不是，我不是，我晚上吃完了，剩多了。
2: 我靠，醋没有醋啊？
1: 我忘了。
2: 不，你吃少了有醋。
1: 你咋那么事儿呢？还有醋，辣椒油你要不要？
2: 你就住着好了。水也没带啊？
1: 不是，你在这儿连水都没有呀？你没有水啊？
2: 我在干活啊，哪有这些东西啊？
1: 我下次给你带着啊！笑啥呀？
2: 我是。

0: 这姑娘挺好看的，身材也好，是不是？
1: 你这关注点有点歪呀、啊！你看姑娘干什么？你看泳衣呀、啊，学习呀、啊，你得看这个呀、啊，知道不？
0: 你那看的是泳衣吗？
1: 怎么不是看泳衣？看这几朵鲜花。
0: 那你看出啥来了？
1: 好啊。
0: 啥好啊？
1: 你看这多省料啊！这个，你过来，你上这坐，来媳妇。哎，你看啊，我就说这些外国模特，我就不行，看不了，不喜欢，腿都太长，我就喜欢小短腿。
0: 小短腿谁呀、
1: 啊？你呀、
0: 啊。你这小短腿。
1: 我该说不说，媳妇儿，你看人家这几度出的这个泳衣啊，你看看这个样式，不好看，很前卫哈。我有这么个想法，你看这一件，包括这一件。这件，哎，又好看，我觉得又不难做，咱们就照着人这个版

0: 做一套怎么样？
1: 那一模一样做一套能行吗？你怎么也得改吧改吧。
0: 改不啥？为啥要改吧？
1: 你不改吧，你一模一样，你不侵犯人产权吗？
0: 什么侵犯产权？完，你又开始犯轴。那，你就比方那个电视吧，那电视是不是方的？是不是？全世界电视都是方的，你说他侵犯谁产权了？那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还有电话，每个电话上面应该都是按键吧，有根绳吧，哎，有这个小听筒，是吧？那这个他侵犯谁产权了？他抄谁的呢？那都一样的，那都是。再有，你看，哎，就这模特，这俩，你说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对不对？你就算是美国的，啊，那他在地球那边呢，能管着我吗？我一形成作用装的。哎，你这个思想啊，龙同学，我得提醒你一下，有点保守，有点拘谨了，现在。
1: 咱妈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犟，你就犟。
0: 不是犟，你说的有道理吗？这玩意儿是不是怎么能犟？
1: 那你现在怎么着啊？你是准备看着大长腿看一宿啊，还是看我呀？
0: 那肯定看你啊。
1: 那你还不洗洗睡觉去啊？
0: 行，我洗洗睡觉去啊。
1: 哎，你干啥呢？
0: 哎，这怎么给他还拿起来？你看这玩意儿，哎，这是。
2: 咋的了，大嫂？你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3: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2: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3: 哎，你坐这儿。

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让皇位，退居德寿宫。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登上皇位，宋高宗一路退步，至此他终于退无可退了。宋高宗在位的35年，正是宋金双方在河与战之间艰难拉锯、互找平衡的一个历史时期。期间，南宋朝廷依靠以李纲、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总算保住了半壁江山。这段历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河与战的撕扯与纷争？

0: 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商丘古城，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但是，在古城的地底下，还叠压着历史上的六座都城，其中就包括了北宋的南京城，当时叫做应天府。作为南宋的第一位君主，宋高宗赵构正是在应天府登上皇位的。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4月初，金兵压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棵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1: 赵构他是徽宗的这个第九个儿子，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皇位怎么着都轮不到他，那个毫无疑问。所以呢，对他来说，他就是作为皇室的一个亲王，本来就可以在太平过这么一辈子日子，但结果呢，来了女真人。等到女真把这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都抓走以后，留在宋朝领土原来领土范围之内的，跟赵家血缘关系最近当然只有他了，地位最高的，因为他徽宗的儿子嘛，对不对？他是钦宗的弟弟嘛，所以理论上这个皇位大概就落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这个政权还能再建起来的话。
2: 从大的背景上来讲，这个时候赵构是唯一的人选，他的血统决定，他是皇帝的儿子，而且是皇帝唯一剩在这儿的儿子。然后还有就是老百姓也需要举这样一个赵宋的旗

0: 一致来反抗侵略，来组织整个的这种反侵略。所以这个时候是赵构。
1: 宋高宗初登帝位，北中国烽烟四起，朝中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高宗明着启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暗地里却与主和派黄潜善、汪伯言等人策划南逃。李纲精心谋划，整顿军制，恢复战力，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宋军力量迅速增强，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各地趁火打劫的散兵游勇也被他派兵平定。但是高宗对李纲的各项建议置若罔闻，甚至还把他贬出朝廷。李纲在宰相的位子上只待了75天。
2: 赵构在应天府，就在商丘宣布继位，那么任命他为开封留守，因为当时开封还在这个宋朝这个掌控之下嘛。他曾经十多次上奏章，希望赵构能够回到首都，就回到开封去。那么那段时间他对开封的防卫的经营也是很成功的，所以他在任留守期间，金国没有再派兵南下，这是跟他的当时在开封地区的守卫工作是直接有关系的。我想他当然他一生是有些曲折了，但最后这一段这个经历吧，作为开封留守的经历，是他一生最风光的一个阶段。
1: 李纲一走，宋高宗就从应天府轻舟快马地逃到了扬州。年届古稀的宗泽连上24份奏书，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最后忧愤而死。临终时他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饱受异族入侵之苦的开封百姓，为失去这样的抗战派名将而悲痛不已，三日掉尽，枉哭不绝。
0: 金朝方面其实一直都有，就是在战略上一直也有分歧。他另外还有，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个占领，我们只是到黄河边上呢，还是我们到淮河呢，还是我们到长江，还是我们干脆把宋整个吞掉呢？他其实他内部一直也都是，他不是铁板一块的。
1: 金人主战派希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置新建立的高宗政权于死地，于是在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7月，金兵再度南犯。大名府、象州、湖州等北方重镇相继陷落，济南知府刘裕投降。此时即位不久的年轻皇帝22岁的宋高宗，却把军国大事一概交由黄潜善、汪伯言等主和派来应付，自己则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作乐。朕可谓金戈铁马破空来，欢声笑语犹不绝。
2: 这些民族我们知道，因为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展示这种势力，尽管人很少，但他们战斗力很强，因为他是全民皆兵的。全民也就是他的生产组织，他平时与这个打猎这种生产组织，同时也是个战争组织。那么更何况我们中原地区的那个政权呢，又越来越文弱。
1: 金军统帅完颜宗翰，又名年寒，刚占领徐州，又派5000骑兵奔袭扬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30日，这股金兵攻陷泗州，南宋举朝震惊。2月3日。

0: 金兵攻占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离扬州不到150里，500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中午时分，宋高宗正与宫女厮混，内侍突然闯进报急，吓得高宗提上裤子就跑。
1: 金朝的就女真族的那些领导者，他是勃勃有生气的，不管是制度建设还是经济的这个发展水平等等呢，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他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最起码他在军事力量上他是非常有力量，那么在整个政治上呢，他是有进取心的，有进取心，因为他民族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嘛。对宋朝的皇帝，我想首先他不是一个，因为他们出生在帝王之家，他不是从业给他了，他们主要的任务就守家守家业，应该不那么有开拓性，甚至有一点这个死气沉沉的样子。
0: 瓜州就在扬州以南10几公里的地方，要想南逃，唯有在此渡过长江。瓜州古渡就像一位千年老人，见证了太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方寸大乱的宋高宗仓皇间借了一只小船，由此渡过长江。表面看来这是他一人的逃跑，但贵为天子的他大概不知道，他这一步退却，整个天下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中国的历史也由此改写。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踩踏致死者不计其数。次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10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的大量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若非高宗逃来扬州，这10几万人也不至于死于非命。
1: 到扬州以后，他跟当时的两个宰相，一个叫黄潜山，一个叫汪伯彦，女真人在哪里？那两个宰相说女真人还很远，那两个宰相当然是怎么说这个非常无能的两个人了，那他就相信了，他就扬州待下来了。结果女真人追兵下来，所以他吓坏了，连夜逃。这些就整个的这个，我想他经历过程对他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对女真族的军队是极其惧怕，他心理上吓坏了，真是吓坏了。
0: 刚逃到南方的高宗气都没有喘过来，就遭遇了宋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兵变。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3月5日，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将官苗阜、刘正言的带领下直扑皇宫。当时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朝中大将都领兵在外，高宗身边兵微将寡，苗刘二人见居民的不满情绪可用，便策动了兵变，先杀御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等人，再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3岁的皇太子赵夫，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1: 苗刘兵变其实是内争，因为高宗一下子个亲王当了皇帝了，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管理能力，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了，所以他任用他亲信的人必然是他自己旁边关系特别亲密的，那谁呢？宦官。另外呢，当然就是给他当警卫的人，当时呢一个宦官的头子叫康吕，他的那个警卫部队这个都统司的那个长官叫那个王渊，这两个人他特别信任，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个好，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引起公愤，因为他们在往南逃的时候呢还自己抢东西啊，总之反正很多坏事吧。高宗带的那个都统司

0: 他自己周围的那个警卫部队有两个将领就表示不满，主要是对那个宦官头子康吕以及对那个都统制王渊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人要杀掉。
1: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跌宕起伏，高宗在政治上才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他人虽然怯懦，却足够聪明，能够把主战主和两派背后的社会心理与自己的私心统筹考量，开始在主战主和两派间玩起了平衡。直到岳飞出现，他这么玩也就更有了本钱。杭州的岳王庙是一处纪念抗金名将岳飞的庙宇，也是杭州非常有名的一处名胜，游人络绎不绝。公元1126年，金兵南犯，岳飞目睹其残暴，义愤填膺，毅然告别母亲妻儿，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中。后背上是母亲姚氏为他刺上的“尽忠报国”四字。

0: 回到了南宋。王氏出身名门，秦桧是攀着妻子的裙带得道高升的。当初金兵攻破开封，秦桧夫妇沦为金兵俘虏，很快便
1: 那么对赵构来说，他的目的也是这一个，所以他们两个是利益共同体。
0: 秦桧一见宋高宗，就建议南北两方各守其土，互不相犯，以放弃故土，平战议和，来换取金朝对南宋偏安的认可。这个建议正中宋高宗下怀，马上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安排这么一个搞外交的官职给秦桧，暗喻高宗似乎知其底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高宗连续拜秦桧为参知政事和右相。
2: 秦桧这个人比较可疑，秦桧曾经做过金人的俘虏，而且更加可疑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跟他夫人逃回来的时候还带着婢女，带着一应的家具用度，这哪像是逃命啊，是吧？逃命就卷点细软就得了，所以他很有可能是金朝的主和派放回来的。高宗一旦决定了这个投降路线，以这个屈辱换和平的路线之后，高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信任秦桧是更便利的，对吧？而且秦桧能帮他挡很多东西。
1: 就当时皇权来说，宰相再强，皇权还是比宰相要强的，但怕的不是秦桧，他怕的是金。我如果把，因为秦桧代表的一种政策导向，我把他免了以后，金会有反应，觉得你是不是政策导向会有变，他问题在这儿。
0: 宋高宗重用秦桧，是期望他能在与金议和上有所作为，但在当时的金朝统治者还没有放弃灭亡南宋的大背景下，秦桧虽多次向金示好，却收效甚微，支持北宋叛臣、原济南知府刘裕在金国扶植下所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的南侵，这不能不使宋高宗大失所望。在有心乞和不可得的情况下，出于抗战派和全国军民的舆论形势，宋高宗不敢全然放弃抗金旗帜，加之秦桧第一次出任宰相，就与左相陷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其阴险清策的用心、拉帮结派的伎俩也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于是在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桧罢相，宋高宗甚至宣谕朝廷，力榜朝堂，表示对秦桧终不复用。随着金人东守西攻战略的推进，襄阳因其特殊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宋金合战局面的焦点。襄阳各郡扼长江中游，逆江而上可以进川，顺流而下可逼江浙，北控关中，东抚中原。当时的西北战区，由于主帅张俊轻敌冒进，南宋川陕五路大军大败，幸亏有主战派将领吴玠在河上原、仙人关两败金军，才使南宋川陕防务趋于稳固。但是伪齐军队在金兵的配合下已经占领了襄阳等地，相当于在南宋的软腹部插进了一把利刃，将半壁江山断为两截，对南宋构成严重威胁。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春，已任江南西路制治使的岳飞上书朝廷，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朝廷采纳岳飞建议，命他出兵收复襄阳。宋高宗的本意

是以战求和，并不打算反攻中原，因此在给岳飞的手谕中反复强调，只准收复六郡，不得越界用兵，也不准以北伐为号召，否则虽立其功，必加而伐。杭州老城一处有名的地标，它得名于明代画作《梅花和石》，其上还记载了南宋德寿宫的历史，只可惜原来的碑石已不复存在。现在立于杭州市右胜灌路梅石园的这块碑，是2007年7月根据西湖博物馆馆藏拓本复制的，他的脚下正是南宋德寿宫的北宫墙。德寿宫规模之大，后院园林建筑之精美，都超过了皇宫。活到八，我累了。想当初，宋太祖千叮咛万嘱咐，子孙后代要时刻提防武人干政，可他却忘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当外敌来犯，则必须要保卫社稷江山，保卫家园。忘战必危，忘战必亡。在宋金之间和与战的悲怆余音之中，历史的教训不容忘记。

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民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北京台。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

0: 三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下班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地球，我们回来了！干！啊！今天这就是曾经属于我们祖先的地球吗？
1: 没错。经过6500万年的等待，你将重新属于晴天和霹雳。
0: 那还等什么？赶紧去占领地球吧！
1: 这是我最新发明的隐身药水，撒在身上可以改变太阳光线在你身上的透视效果，实现隐身。霹雳，你在哪儿？
0: 我去占领地球了，你赶快修好飞船，支援我！
1: 等等！怎么坏成这样了？还有，
2: 我心爱的机车突突，马力越来越强了。
3: 升级版小一点，调试完毕，现在启动。
2: 彩虹流星，快说说你们给小一点升级了哪些功能。
3: 小一点现在可以把遇到危险的动物吸到机体内，并对动物进行智能监测和保护。
4: 这个功能有意思，小一点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2: 小一点变成了闪电的样子。
3: 我给小一点的芯片进行了升级，它的扫描功能更强了。
5: 好晕啊！
6: 我还对小一点的动力系统进行了升级，它可以飞得更快更灵活。
5: 也不用这么快吧。
6: 闪电，
3: 闪电，
2: 你没事吧？
5: 这又是什么新功能？
7: 街道上到处都被贴满了奇怪的纸条。我心爱的图图，谁贴的？
2: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兔村广场。
2: 宇宙护卫队，
8: 出发！
9: 风暴力量，
10: 闪电飞

0: 队，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乱贴纸条的家伙。
1: 流星闪电，把纸条清理干净。彩虹，你和我来调查一下，到底是谁在搞鬼。
2: 是。
3: 小雨点，开启扫描功能，看看附近是否有可疑人物。
1: 开始行动。
2: 是。是。
4: 想找到我，别做梦了。我要把这里贴满有我徽章的字条，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了。
5: 给你。
6: 谢谢你。
5: 不客气。啊，这是什么呀？这是谁贴的？
4: 他的嗓门可真大呀，还是先贴这边吧。
0: 这是什么？谁在说话？
4: 好疼啊！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用刺扎我！
6: 小雨点，
3: 妈妈乖乖，是小雨点，我最喜欢小雨点了。
7: 小雨点在执行任务，我们不要打扰他哦。
6: 小雨点，再见。
4: 想找我没那么容易。
8: 哎呀，到底是谁贴的呀？真讨厌。
9: 刘星，你干什么呀？
8: 有一个纸条，
9: 会飞。
8: 闪电，纸条在你身上，
9: 你身上也有。
8: 贴纸条的人就在我们身边。
1: 有没有看见是谁干的？
10: 没有看见。
3: 小雨点似乎发现了什么，
1: 过去看看。
11: 上去的
8: 就在刚才。
1: 玩有危险，快走。我刚刚擦干净又被贴了三张，到底是谁干的？还好娃儿没事。
3: 看来贴纸条的家伙就在附近。
8: 看我的。
9: 看那个纸条似乎粘在什么东西上了。
8: 我看见了，
9: 这好像是个鼻子，不见了。
8: 再来，
9: 又不见了。我没看错吧，霸王龙？
4: 我是来自达尔文星的霹雳，地球马上就要被我占领了，你们竟敢拿面粉撒我，霹雳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哼。

0: 霸王龙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1: 说你呀，倒霉了！
0: 晴天霹雳，隐身术，
2: 大家小心！

人把我们

0: 就凭你们还想阻止我？
1: 大家小心！不要动我的兔兔！让我和小雨点配合，来找出乱贴纸条的家伙吧。
2: 小雨点使用了蝙蝠瓦尔的超声波能力，蝙蝠的超声波在前行的路线上碰到其他物体，就会立刻反射回来。大家戴上头盔，共享小雨点的视线。
1: 看到了，他在那儿。
0: 竟然被看到了，哼，看到也没用，我还是能占领地球。
1: 风暴力量！
2: 彩虹能量！记住，不要在公共场所随意贴小纸条。
0: 你们竟敢教育我！
1: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霹雳，晴天。
2: 我知道了，刚才那个大个子是霸王龙，另一个是剑齿鼠，他们都是生活在远古时代的动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1: 看来地球要遭遇新的挑战了。
2: 幸好我们有了升级版的小雨点，它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打败坏人。
1: 让我们继续努力，一起守护好我们的地球。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在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到！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0: 为

0: 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同学，
5: 看来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建校之初，沂源小学就实行免费教育，并引入了现代课程体系，在当时的皖南山区极为先进。百年间，许家泽一门就出了五位博士，许村镇更是涌现出五位院士。从启蒙教育到家国情怀，立德、立志、立言的精神底蕴早已融入了许村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生生不息的底气与底色。许村镇依山水而居，建流通兴市，靠家风立身，以诗书言脉，千年古道绵延，见证着徽商的奋斗征程，身向烟火悠长，蕴藏着乡土的质朴温情。连片古建筑沉淀匠心，见证着岁月与世事更迭。百年学堂弦歌相续，更续崇文重教的风范。今天许村镇依然是古徽州文脉留存的一个鲜活切面，烟火生生不息，家风代代传承。在皖南的青山绿水间，许村镇正静静书写着千年古镇的新传奇。

活得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娃哈哈红茶，
7: 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是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界大连，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号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0: 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十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
4: 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5: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

0: 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1: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2: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

0: 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2: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3: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2: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3: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2: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4: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放水看一下塘。
4: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2: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

0: 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 我身后原是

0: 一栋五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两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五个人。
1: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七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 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

0: 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浙 BA 丽水预选赛决赛收官，云和队夺冠。我县举办网安浙力行护航企业网络安全云和专场培训。白龙山安置点免费理发暖人心，贴心陪伴见真情。8月7日晚，浙 BA 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丽水市赛区预选赛决赛在丽水市体育馆火热开战。经过四节酣战，云和队以76-70战胜青田队，拿下赛区总冠军，成为新晋丽水王，成功拿到代表丽水出征全省城市篮球争霸赛的入场券。
1: 比赛当晚，丽水市体育馆座无虚席，聚光灯聚焦赛场，两队球员摩拳擦掌，一开场便快速进入竞技状态。首节云和率先得分，青田连续三分紧追，云和22-15领先。次节对抗加剧，云和凭借流畅传切持续得分，青田加强防守伺机反击，半场38-28云和领先十分。下半场青田发起猛烈反扑，多次转换进攻追分，云和全线严防，团队配合稳住局势。三节结束，59-43的比分让云和队依旧占据上风。末节对决激烈万分，双方攻防转换极快，青田队掀起追风浪潮，一度将分差迫近至两分，云和队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守住优势。中场比分76-70，云和队夺冠，斩获丽水王称号。
2: 我觉得能成为丽水王最关键的还是我们的团结，就包括去年的庆元，包括去年我们的丽水联队，我们贯彻的就是团结两个字，团结一心，敢打敢拼。然后因为我们小组赛一路过来也都是磕磕绊绊的，然后但是就是感谢，还是一样感谢我们啦啦队大家庭的支持，这是他们是我们坚强的后盾，然后同时感谢我的队友。

0: 感谢我的教练无条件的信任我，所以这次拿感觉太爽了。
1: 夺冠时刻，赛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这份属于李水王的荣光不仅属于每一位在场上挥洒汗水的云和队队员，更献给一路追随始终信任球队的广大球迷。
0: 我们今天真的每个人都发挥得很好，命中率也很高，说明我们大家都是有准备的在打球的。练丹青们毫无忧嘛 MVP， 我们队的第一攻击点就是核心，然后第二的话，我作为老将上去就是需要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下弹药，然后包括蓝天奇、徐阳斌、郑涛都很稳定，包括雷林上去抢了几个篮板球都是很关键，都很好。大家只要上场了，包括今天蓝天正阳上去两个三分球也都是决定比赛的，这些都是决定比赛的球，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发挥了极致了。
1: 此次赛区夺冠并非终点，而是全新征程的起点。接下来云和队将代表李水奔赴浙 BA 全省城市篮球争霸赛，带着李水本土篮球的热血与荣光，在更大赛场继续拼搏，期待球队在省级赛事再创佳绩。记者雷倩报道。
2: 为切实提升我县民营企业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护航企业数字化转型，近日我县举办网安这里行护航企业网络安全云和专场培训，来自全县各民营企业相关职能部门近百名代表参加本次培训。
1: 本次培训采用主题宣讲加政策解读加案例剖析相结合的方式，深度解读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核心法规，为全体参会代表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实用性强的专业赋能。培训现场，来自浙江东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周志豪、深信福科技浙江区的张辽元两位网络安全专家，分别围绕网络安全合规实务开展专题授课。他们结合行业实际，剖析民营企业网络安全工作痛点难点，输出可落地的建设思路与实操方法。
3: 听完这次网络安全专题讲座，我感触很深，意识到咱们日常办公里不起眼的小细节，其实和公司的信息安全息息相关。接下去我们企业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学习，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一起守护好公司的数据和运营安全。
1: 本次培训把法规政策、典型案例和实操经验送到企业一线，有效补齐了民营企业网络安全认知短板。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2: 下面来看图书新闻。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和省能源局联合印发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浙江云和经济开发区榜上有名，成为全省39个纳入培育名单的园区之一。本次申请的零碳园区建设范围以杨柳河区块为主，沙溪区块为辅，总用地面积7.6平。
1: 三餐热食供应充足，住宿被褥配备齐全，工作人员重点关爱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医护人员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举措，让安置点成为群众安心落脚、愿意留守的临时之家。村民陈子前积极配合转移安排，眼下正值他家西瓜大批量成熟上市的关键时期，他没有纠结个人瓜果收成损失，在撤离时特意挑选一批成熟西瓜送到安置点，免费分给现场工作人员和转移村民，用朴实的善意温暖防汛一线。
4: 这位大叔是我们庄前村防范白海豚台风的转移群众之一，他积极配合转移工作，及时完成转移。再一个，他今年种了10几亩的西瓜，最近西瓜成熟，他今天特意挑了部分带到我们安置点分享给转移人员。因为天气和市场因素影响，他的西瓜目前也面临滞销，可能形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借此机会，我们也想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帮助采购大叔家的西瓜，为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1: 小小西瓜承载着群众的淳朴心意，展现出干群同心共抗台风的动人画面。下一步，福音街道将持续跟进农户产销难题，落实帮扶举措，也期待社会各界伸出援手，以爱心消费助力农户减少经济损失，共度难关。

0: 盛夏热浪席卷，总想寻一处山野秘境，躲开闷热喧嚣。藏在重头镇里的黄家社，这座古村藏着整个夏天最舒服的风。这里的夏天最治愈的快乐都藏在溪水边，踩着清凉的溪水肆意玩水，伴着山间微风在溪边烤肉煮火锅，山野清风伴着烟火气，凉快又惬意，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不止日常的溪边乐趣，本周六夏日清凉狂欢季准时上线，山野纳凉，趣味玩乐，烟火集市齐聚，超多点位等你打卡，还有精彩的极光秀，把夏日的松弛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来黄家社，住山野美宿，去山间晚风，赴一场热闹的纳凉之约。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是很诚心说的。
1: 你为什么总是要这么跟我说话？
0: 上次说话带气，对不起了。现在我是认真的，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很认真的。别生气，别生气，生气脑袋容易发晕。荒郊野岭的，现在没人知道，敢不敢喊一声，你吴达是闽西余姓的主子头人？不敢吧？本来就不是，装成是也没有用。看家护院的狗，就不要自作主张给主人添麻烦了。

里面还有一个

老孙叫我不要动，然后跑了。和他在一起一共才几天，他一跑，我竟然感觉举目无亲。故乡就像一张天罗地网，他要跑到哪里去，皮夹还在他那里。一切都是从找皮夹开始的，从南阳去上海这趟旅程是为了找杨芷，但现在如果在皮夹和老孙的吩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听老孙的。如果在皮夹和金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金子。杨芷是我的，金子是苏区的，谁动他就是动苏区的威信。老孙叫我不要动，肯定有道理，他不会乱说话，有约法三章，不能再犯火车上的错误。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的父亲。他是带我们在跑吗？不知道他要跑去哪里。

哎呀！

我姓孙，玉秀，我找你说事情。

醒了，但是活不过今晚亥时了，凌晨的日出一定是看不到。人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天命，六十花甲，七十古稀，八十九十耄耋。50岁以后，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如果要是行，
1: 你觉得没那么辛苦的话，能不能在亥时之前多跟我说说话，或者我说你点头摇头也行。
2: 你的意思是我死前陪你说话
1: 可以吗？可以。从民国十一年开始就再没见过外地人，寨子里边全都是父老乡亲，他们需要我，应该是很需要我吧。但是我需要离开他们去冒险，没有人相信。
2: 你贵姓叫什么？
1: 免贵姓于，一秀。
2: 三件事想起。
1: 等等，

0: 求是可以，先说从哪里来。
1: 苏区。
0: 苏州。
1: 苏区。
0: 苏区。苏区在哪个省之下啊？产什么？糖、米、刺绣。
1: 你有多久没出门了？
0: 五年没出过寨子。这一次有两个多月没出过这间屋，上一次是36天和一个天罡，但是经常会有人来，都是父老乡亲。你不用这么看着我。知道，我自己很矛盾。
1: 有个朋友叫许天，他在吴达呢，麻烦带他过来。
0: 什么朋友？
1: 一起来的朋友。
0: 苏区。
1: 南阳。
0: Far away。
2: 挂在棚屋里跑的那个，之前搜过什么？
3: 没来得及，刚挂起来他们就到了。

0: 人怎么弄回来了？自己跑回来的。天哥，
1: 是南洋什么地方啊？马来西亚的人不吃猪肉，不喝酒，吸气很好，阴气也好。这里的人喜欢放风筝。

有很多的蝴蝶。他们那儿的人呢，第一次见面之后要双手互相握住之后再摩擦，右手的手心稍微往里抠那么一点点。女的不可以这样。你朋友是男的吧？

0: 来，相互介绍一下。
1: 老叔，你还好吧？蛮好，就是跑一路有点累。远归姓于，一秀，
0: 闽西于姓的主子头人。
1: 千万不要这样讲，人人生而自由，没有谁能做得了谁的主。这个城寨，名义上是我的。 祖宗传下来的锁链，把我跟大伙连在了一起。他们有事的时候会来问我，也只是找个人问问。我就像是庙里面的泥菩萨，摆摆样子给人做个主。哎，你贵姓啊？
0: 我姓徐，叫徐天。
1: 法儿卫，我听说你们那边经常下雨，而且平均气温比较高。
0: 老孙，我们走吧。现在要办三件事：第一件你平安，第二件拿回金子，第三件才是走。第一件已经过去了，后面两件还得请于先生办。
1: 我办什么呀？
0: 于先生人不错，跟他说说。
1: 知道的都说。
2: 认识于先生吗？请客栈罗汉。谁请？于先生请。清朝都已经亡了呀，现在是民国了。
3: 父亲说过，民国也已腐朽，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是建立人人平等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
1: 腐朽了，
3: 彻底腐朽了。
2: 打个比方，你就是地方豪强，一定勾结了当地军阀。我都不认识他们，如果要勾结的话，也是老七，啊，吴达。你的当铺票号乔许豪多，三根金条存进去了，一个小时之内要取出来，就要扣50%，不给还要杀人，仗着自己势力大，没人敢管。地上的血冲干净，尸体拖走了事。
1: 谁的金条扣50%？
2: 我们的。
1: 于先生，来得正好。这二位先生说有三根金条。
4: 于先生，你认识他们？刚刚认识。这俩人炸了双溪一间铺子，抢走几十块银元跟三根金条。
5: 我昨天晚上带人去了一夜，死伤4个族人，
4: 他们应该死。
1: 炸了铺子？
4: 哎。
6: 我的金条呢？什么金条啊？我看到我的一个朋友挂在福田的棚子里，金条他带着，你马上就死。要金条没用。
7: 那倒是，但还有他，金条他带走，
6: 他和你一起死。
7: 老七啊，算了，苏区来的，我也是刚刚知道啊。苏区，革命的。于先生，不是对你不敬啊。外面的事情我在做，三座城寨加上4-500里田地佃农，再加上三省的生意，你从来不管。 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再没人给面子。

0: 你的面子还是我的面子？
1: 我的面子不重要，你的面子也不重要，程震的面子才重要。

0: 坐下。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事情总能分一分对错的，各自退一步就好了。
0: 对错谁来分啊？
1: 你说谁分呢？
0: 不是我，也不是你。对错三债罗汉分。
1: 没事吧你？7年没聚罗汉了。
0: 整整200年，生意越做越多。我说实话，你别生气，
1: 说吧，
0: 问问各寨罗汉，你还能不能做头人？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

0: 奶奶每天烙肉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徽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

0: 老孙，老孙，蛮好用。三支箭剩两支，数三个数不出去，全部钉在于先生的脑袋上。一，
1: 还剩放一箭呐。
0: 反正要死，都死在一块儿。二，出去。

0: 徐天，哎，把这都带上来。走了。要你没面子，差点社死我，马上面子给还你。徐天，
1: 哎，
0: 门堵牢了，我跟于先生说话，
1: 啊，
0: 保证停了。
1: 叫你开才开呀，
0: 还要开啊？
1: 还要去上海。
0: 知道了。

0: 遇见你，算是遇见贵人了。听不懂，余香能在里面呢。张冠，管用吗？
1: 没用。那他们都等着你摇，你自己也盯着看。他们等事习惯，脑子里边想事情。 想明白是什么，卦象就是什么。想明白了吗？很难想明白。
0: 老七，你想害死于先生啊？都躲在狼的家晒太阳，等着给于先生收尸吗？不用看着我，我反正快要死了。用我话说完。 徐天，一个小孩子，见到血都会害怕。一道放生，用得走，做的是我炸的。你昨晚是我上的，我不能活着把他烫伤害了。人命就一条，让我死的值一点。开门放他们进来，把河再摇一摇，我和他两个人中间杀一个，说得过去。
2: 小明，你们在一起多久了？跟多久没关系，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你是小我，他是大我。
0: 大小，大小不能这么算，帮不帮忙？要是不帮忙，我就白死了，搞不好两个人都活不成。 人放进来，干脆点弄死我，送他走。

0: 余先生，枪给你，罗汉牌子立过了，打死我，这俩人也活不成。
1: 人先带出去，等你等。

0: 门是谁带头砸的？
1: 吴达，是吴达。不过，他也是为了救你啊。
0: 抱歉，对不起于先生，那我犯你的门。老七啊，想做于姓三寨的头人，应该已经想了很久了，是不是？
2: 是。
3: 老七，
4: 三寨里里外外的事儿。
0: 本身就是我在做，难为你了。
3: 罗头人挑罗汉有规矩，
2: 知道。
0: 八张牌子立七张，少一张你也挑不成。
3: 城寨的仙女里吊三天，
0: 立吧。

0: 婚妻叫什么？
1: 啊，杨芷，我之前给你看过她照片。
0: 上次就没看了。

0: 到了上海，不急着找他。公共租界有家同福利旅馆，开负责号房间住下来。如果负责号没空，就说等两天，再跳到负责号住几天安全的。有人找你拿金子。
1: 另外一半对上，金条给他。
2: 金条呢？
0: 等一下，我跟于先生说，他答应，肯定能找回来。
1: 哎，还是放你那儿吧。

0: 脑子不聪明。
1: 我吗？
0: 我老在心里边想儿子长大的样子。说不定就是你这样。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生下来一天就没了。长到现在应该跟你差不多大。

0: 老七啊，自己的牌子也不给自己立啊。这张牌子以后就没了，这个头人我也不做了，七张牌子过六张，我希望六爷以后是余姓三寨的头人。
1: 余先生
0: 别说，千万什么都别说啊，
2: 我怕你一说又把我给说回来了，就算你们大家不说，我自己都会把自己给说回来。
0: 十几年了，
2: 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就在这里看着地图啊，各地的风土人情我心里全都知道。从福建到北平，从东洋到南洋，往北往东，出了闽西有匪，进了浙赣有赌场，兵荒马乱的多好啊。都说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这路他得走起来才是路啊。希望以后大伙儿多支持六爷。
0: 六爷
2: 就一个条件
0: 啊，老七啊，把自己吊起来在天井里边待三天。
3: 那吊三天不是条件啊，规矩。
2: 就一个条件，外面两个人跟我走。
4: 我第六爷守规矩到下面吊三天，于先生现在不是头人，没资格提条件。外面两个人孩子已经立过，要带只能带走死的。谁都要守规矩，是不是？

0: 差点死了去。
1: 啊？
0: 就像睡着了一样，倒是舒服。
2: 你等个小时内，我们得赶到福州，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0: 我刚才闭眼多久？
2: 一分多钟吧。
0: 不好意思，我的事情现在要靠你了。以后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先狠一点。
2: 先狠一点。
0: 你心肠软，至少凶。以后狠一点。我去催催于先生。
2: 我还是扶你出去。
0: 只要你扶。

0: 一天之后，我才确定老孙是于先生杀的。一天之后，我想杀于先生，可那不容易，而且他死之前还要帮我找回三根金条。老孙说，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我在心里预备了很多办法，想很多后果，但什么也没来得及对于先生做，就像来不及在老孙走之前对他说句话。要说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原本相信老孙一定能赶到福州治好枪伤，今后他一定是我相处长久的长辈，一路到达上海，然后开始我们经常见面的一生。可实际上，这一路就是我的一生，已经开始了。我现在妄想从头来过。老孙再也回不来，于先生来了，一切真是始料难及。
1: 谁杀的？于先生呢？

0: 孙叫到了床前。我是重长孙，一辈子只有在快走的时候才同我讲了两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虽千万里日夜兼程。余家祖宗只有太爷爷的墓是空的，87岁，见过了长子长孙还有我，第二天人就没了，日夜兼程，不知道死在了多远的地方。
1: 老孙怎么死的？
0: 枪打死的。
1: 你杀他？
0: 那怎么可能？枪打死的。
1: 是谁？
0: 我的墓留给孙先生了，葬在那里风水很好，后世子孙无开疆拓土，闻进士及第。
1: 他没有子孙，
0: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你是他的大我，跟子孙差不多的。
1: 谁杀死了老孙？
0: 只要你活着有路走就好了。啊，对了，你有张照片掉在了我的房间外边，你收好了吧。月白风清的，5年没有出城寨了，早就该上路，但现在也不晚，只是还有一些事情要办。我也去上海，你可以搭我的车，一路上多多指教，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0: 喂。钱你也拿到了。
1: 你插了我大腿一刀。我。
0: 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2: 那身上我也给你插一刀啊。
1: 是你刀快还是我枪快？大洋你也拿了，为啥还要弄人金条？
0: 你啥意思啊？本身就是去抢的，我什么都抢。
1: 金条呢？
0: 没了。
1: 胡妈，你怎么是这种人呢？啊？
0: 我什么人跟你有关系吗？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心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吴同志，
1: 哟，李大哥，我正惦着去找您了，您怎么来了？
0: 我听平花之家在这里看见你，我就专门过来看看你。啊，既然我们农民有田种有粮食，是我们的大恩人。哎，
1: 李大哥，恩人不敢当，这是咱们党的政策好，我就是个实施者而已。
0: 来来来，进屋。
2: 吴，这次军舰大的粮食做的面片，给你尝尝。
1: 东西真不能要，来来来，进屋。
0: 吴同志。
1: 我想跟你请教个事情啊，
3: 您说。
1: 昨天平花之家，你们要找铁路工，这个是个啥工种啊？像我们这种世世代代跟田种农民啊，干得了不？
4: 您问的这事儿，
1: 来来来来来来，
4: 大哥坐这儿，我好好跟您聊聊。坐坐坐啊，坐。
1: 这个成渝铁路哈，
3: 是咱们新中国。
1: 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当铁路修好，种的粮食、棉花，往火车上一放，运到重庆，它就能卖。
5: 我们的粮食或棉花在镇上也可以卖呀。
1: 它不一样啊，李大哥，您想啊，运到重庆，卖得高，是不是？啊，未来不想在重庆卖了。
5: 你运到湖南、湖北卖的更高，您不想挣钱了，李大哥。
1: 那修铁路是好事嘛？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另外，农民兄弟到了工地上以后，我们有技术员，啊，学一身好本事，学一身好技术，未来无论是去工厂，再去务农，啊，都是有帮助的。兴许你技术学得好，你还能开拖拉机呢。
0: 那我这个年纪可以去不？
1: 您今年是五十五，
5: 五十五对吧？
0: 太能了，
1: 昨天一个老木匠带着徒弟就去了。
5: 李大哥，现在是农闲呀，大伙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到了工地上以后，包吃包住不说，还能按劳动量换粮食呢。
0: 那我回头把村里老李都招来，以免得平娃子到处耍。
1: 哎，
5: 回去跟大伙好好说说啊，好事儿。
1: 吴主任，
6: 这个呢，是我在贵州山区送盐的时候认识的几个苗族兄弟。他们看到附近的汉族土改，贫困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他们也想参加，可惜镇上干部不同意，所以托人写信过来，想找我帮忙。吴主任，您怎么看？
7: 少数民族暂时不实行土改政策。 这是西南局的规定，咱们可没有办法决定。这样吧，我今天回一趟重庆，和首长当面请示。
8: 好不容易来趟重庆啊，不着急回去，我们好好聊聊啊。
9: 要得要得，
8: 坐。
7: 好，
8: 小兵书记，我们收到一些土改情况报告，其中就提到。
9: 贵州苗族地区啊，一些特殊情况，有的呢是迫切希望得到土改，有的呢不大能够接受。这些情况还是要好好聊一聊。
7: 嗯，我对贵州苗族的情况还是有些了解。他们历来和汉族接触比较多，对我党我军的拥护最为积极，所以。 苗族同胞对土改的需求也是在情理之中啊。不过啊，苗族一般和其他民族差距，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部分少数民族的土司、地主，暂时不太能接受土改，对我们党的政策主张也不太了解啊。哎呀，
10: 我们现在的土改政策啊，是对。 民族地区暂缓实施，总不能在一座山上哪几亩地改，哪几亩地不改，改不好啊，就会引起更复杂的矛盾。

0: 关键还是要加深了解，促进团结。
1: 两位书记啊，我们这个西南的淮海战役不好打哦。
2: 我有一个想法，首先在苗族聚居地先以民族代表会议的形式，让过去各和教生的少数民族相互了解，调解民族间的纠纷，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其次啊，要在民族地区推行土改，我们的干部准备还是要充足哦。
3: 其实在我们党组织和部队当中，本来就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我贺龙就算半个少数民族啊。但是我们都是经历革命战争年代重重考验过来的，可是你们现在要在短期内培养出少数民族干部，我觉得办学校最快。
2: 那就办民族学院，培养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干部。
4: 办民族学院，我是举双手赞成啊！少数民族散居在西南各省，要办就多办几个。
3: 要怎么办？办几个？那是要靠你们细致的做好调研工作。哎，那我觉得呢，成都跟云南要先办起来。这次的调研重点就是为了筹办做准备。
4: 那我这个老黄忠可就要主动请缨喽。
5: 晓得。
6: 小明同志，我那边还有一个会，你们慢慢聊。哎，晚上不要走啊，一起吃饭。
4: 好。哎，
6: 小平同志请客。
7: 首长。
6: 哎，
7: 报告首长，武思文同志来了。
8: 二位首长好。
2: 思文同志来得正好，快坐。
9: 是。
4: 小吴，好久不见啊。
9: 是啊，好久不见啊。王老
2: 思文呐，刚才我们正在谈建民族学院的事情，王老说要亲自去几个民族地区走访调研，这项工作你们正言是要全力配合。
10: 哎呦，太巧了，邓书记，我这趟来找您就是想要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11: 最近贵州民族地区的群众给我们来信了，热切期盼进行土地改革，所以我们正言使就草拟了一份调查的计划，请您来过过目。
2: 很好啊，不谋而合。
1: 办学和土改两个调研合而为一，我们就先去云南贵州走一圈。
11: 王老，这件事儿有您出马，那我们可是事半功倍啊。
1: 我有个建议，这次调研我们先去云南，有宋仁琼、周保中同志他们在，筹办民族学院的事情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大力支持的。
2: 计划变了，你们的人手够不够？
11: 人数上的确有一些捉襟见肘，但是邓书记，我这儿倒有一个人选。我们西南服务团有一位叫黄炳明的教育专家，满族人，目前正在中学里头教书，我认为他很合适。
4: 好，要得。
7: 学长。哎，建国。
12: 学长，
7: 你咋来了？
12: 都什么情况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勘测呀？
5: 嗨，哎呀，郑国啊，当初给我写信的人可是你，你的信心呢？
12: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条铁路，而是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梦。可是这个梦还能实现吗？
5: 你前几天不是说有几万民工要过来吗？对吧？那现在没有人，那现在咱们就做好咱们的工作就完了嘛，对不对？
13: 对，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吴主任不是说了吗？

0: 船到桥头自然直。
1: 要相信吴主任，一定会把工人找来的。
2: 但愿能早点开工，能够早一些把成渝铁路修成。
3: 我接到了通知啊，就从巡视的工段我赶回来开这个会，为了咱就是当面说清楚，把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掉。好几个工段啊，说了招募的民工要来，结果呢根本就没有人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人，这个铁路怎么修啊？怎么保证进度？
4: 没有人是问题，有人也是问题。我巡查的工段倒是来了300人，他们都是扛着粗重铁锹就过来的，积极性造得很高啊，马上就要下地干活。但他们看不懂图纸，还不识字，只能给他们安排技术的外围工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3: 有人就是好事，你最起码有生产力嘛，是不是？不懂的可以学啊，我们几个可以在工地上搞培训。
5: 对，搞培训我同意，一边干一边学嘛。
4: 说得轻松，培训和学习那是要花时间的。咱们现在工期这么紧，有基础的啊，培训了上岗；完全没有基础的怎么办？
3: 有人就能有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最核心的他是人，我需要人啊。
6: 这个说法我同意。
7: 只要有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8: 大书记，您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呢？
7: 小伙兄、我是专门过来听听大家真实的想法、各位快坐快坐。
9: 杨先生，看来今天是专门过来招摇人的哟。
6: 书记，我这是
9: 好好好。李大同志，你先说说现在招募的情况。
10: 到目前为止，铁路局已经收到的报名信超过了10万封，其中有旧手工业者、城市平民、普通工人，还有农民兄弟和青年学生。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除了四川本地的群众以外，还有很多来自贵州、西康、云南的少数民族同胞，但是真正到岗的也就几千人，分到各个工段人就更少。刚才专家们说到的问题都很棘手，真正能够参加到铁路修建中去的人数，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准确的数字。
9: 秀火兄，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8: 我认为有两条。第一，招募工作我们要继续进行，目前报名的人数和实际马上能够到岗的人数悬殊还是很大的。第二，培训工作同步进行，在各个工段组织工人进行学习，根据民工的学习情况进行分工。
7: 很好。各位，那么大的工程，很多问题和困难需要逐步的解决，比如培训，我认为可以一边培训一边考核，分批次的进行。
8: 是
4: 书记，这样的话技术人员也短缺啊。
7: 这个问题可以以老带新嘛，先培养一批人，合格后再带新人。刚才修火兄提到的学习小组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人手短缺的问题啊，李大同志，再加大号召宣传的力度。我们要充分尊重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各位，你们都是专家哦，专家就要有职有权，在工作中才能发挥实行的作用。今后我们就一边干一边总结一边修正。大家放心，我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0: 来了，
1: 金贵，什么来了？山下营地来了好几千人，拿着铁锹、干粮，还有箩筐。领头的嚷着要见您呢，您快看看吧。
2: 带我去看看。
3: 走，我们也去看看。
2: 来了！
4: 你好，是袁牛同志不？
5: 哎，我是，
4: 我是武松同队介绍来的。这次来的除了我们汤湖村的壮老驴之外，其他附近几个村的能来的都来了。我们小队现在粮食啊不宽裕，我们都是自己带的粮食。
6: 袁同志，都是庄稼人，吃的苦，哪里最苦最累啊？就让我们上，
4: 坐下门口就不是汤湖村的人。
5: 好，太感谢你们了。
7: 这位啊，就是袁志国同志。
5: 挺好，你们也是唐训镇过来的？
4: 我们是三潭镇、青马镇、石桥镇过来的。
5: 行，
4: 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谢谢，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你们是袁振全介绍来的。
4: 今年夏天，全靠袁振全同志救了我们，他还帮我们一起挖水渠、修水车。
5: 他有这手？
4: 刚开头也不会，跟我们一起挖的时候现学，后来他成了挖的最好的那一个。
8: 哎，辛苦了，谢谢你们，感谢乡亲们，咱们先这边登记吧。
9: 好，走，
8: 这边。
10: 修建成渝铁路的人手基本上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在培训上还存在很多具体的困难。那些民工啊，基础参差不齐，很多都没有筑路的知识和技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文盲。虽然我们在各个工段办了一些教学班，但是技术指导老师严重缺乏。
11: 书记，我们政研室的同志也在最近这段时间向文教部和宣传部的同志了解了一下师资情况，发现主要困难有如下三点。第一，各地都在筹建学校，所以师资的力量根本就不足，也没有办法把多余的老师投放到铁路上去补充师资。
12: 第二，民工的文化水平良莠不齐，
11: 大家在上起课来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进度比较缓慢。第三，铁路上的技术人员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了具体的筑路问题上，所以培训的时间也严重不足。
10: 而且咱们这是修铁路，我们那些学校的教师也不懂筑路的知识，最多只能教教识字和思想政治，真正施工起来用处不大。
13: 那就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我建议啊，先从各个工段抽一批文化知识比较高，而且积极性也比较高的工人出来，让那些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接以后根据成绩的不同划分，可以当教员或者是辅导员，再对那些民工进行培训，
14: 编班分组，
13: 因材施教嘛。
11: 书记，您的意思是不是把咱们铁路工地变成一个大型学校，然后老师带学生，师傅带徒弟啊？
14: 对头。总之啊，中央对成渝铁路的方针就是
13: 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所以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们都要牢记贯彻这个方针，
15: 把这个项目去皮之后，按照我们规定好的这个测量数据呢，给它进行一段一段的切割，切割好我们需要的长度之后，最后再用这个铁钉给它固定到床上。
16: 还是你长得好。

0: 这样跟山上挖坑打井可不一样啊，我们一定要护田护苗一样小心啊，最后挖出来的道路一点一点夯实，用这个，有没有同志愿意上来试一试？我，注意可别砸着脚啊！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同志们好。
1: 杨伯子，这一趟上北京，又看了其他大城市，有啥子感想哦？
2: 幸亏听了你王老的话，才见识到了天安门，看到了大铁桥，又坐了火车，坐了汽车，还坐了大轮船。
1: 那个火车好巴适哦，轰隆轰隆的，跑得飞快。
3: 老王没得骗你吧？
1: 是我们误会了。
3: 有你王老在啊，我们寨子里的桥才能修好，大家才能从大山里面走出来，见识到新中国呀！
0: 好，
4: 王老，你这次筹备办学啊，
3: 给民族地区办了一件大好事哦。
1: 书记应该的呀，
3: 对的。现在我们寨子说有啥子事啊，都说去找王老。哦，
0: 别书记啊，
3: 你去跟大家讲两句嘛。
0: 来，讲两句。
5: 讲两句。我们大西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因为西南的国防与各个民族的团结是分不开的。
3: 有了民族团结，还有国防，在政治上，
5: 我们实行区域自治，成立联合政府，办好。
3: 民族学院培养干部，在经济上暂时不执行土地改革，所有少数民族的改革事宜，都会在各族人民自愿要求的基础上，与各族人民协商解决。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医疗卫生。今后啊，我们要多多的培养。
6: 哺育民族地区的医疗干部，尤其是特殊地区的特殊疾病，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少数民族人民身体健康的问题当成一件头等大事来抓。好，
7: 头人，我回来了。你走了那么久，寨子里的人都说。 你怕是被扣留在北京喽？<笑>
6: 不是不是，我们先到了昆明，然后西南局的邓书记亲自派飞机把我们接到了重庆，然后又坐飞机到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把我们寨子里的披风献给他了。啊，
7: 毛主席说了什么没有？
6: 毛主席很喜欢。国庆典礼过后。 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朱总司令亲自设宴款待了我们。啊，我们离开北京之前，他们还送了很多礼物。你看，这个，头人，这个是毛主席送的。要不？ 你拿去穿吧。哎，这是送给你的，你就自己拿去穿吧。好的。哦，还有，这个是药，内病外病都能治。这个叫盘尼西林，我听说这个东西在城里头可以换黄金呢。你在重庆？ 有没有见到过西南的邓书记啊？见到了，见到了。邓书记啊，说起话来一点架子都没有，还跟我开玩笑呢。邓书记说，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过上新生活，各民族啊要团结起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吴主任的。
0: 恭喜你啊，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党员。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也不错，头球。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浙 BA 丽水预选赛决赛收官，云和队夺冠。我县举办网安浙力行护航企业网络安全云和专场培训。白龙山安置点免费理发暖人心，贴心陪伴见真情。8月7日晚，浙 BA 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丽水市赛区预选赛决赛在丽水市体育馆火热开战。经过四节酣战，云和队以76-70战胜青田队，拿下赛区总冠军，成为新晋丽水王，成功拿到代表丽水出征全省城市篮球争霸赛的。

0: 入场券。
1: 比赛当晚，丽水市体育馆座无虚席，聚光灯聚焦赛场，两队球员摩拳擦掌，一开场便快速进入竞技状态。首节云和率先得分，青田连续三分紧追，云和22-15领先。次节对抗加剧，云和凭借流畅传切持续得分，青田加强防守伺机反击，半场38-28，云和领先十分。下半场青田发起猛烈反扑，多次转换进攻追分，云和全线严防，团队配合稳住局势。三节结束，59-43的比分让云和队依旧占据上风。末节对决激烈万分，双方攻防转换极快，青田队掀起追分浪潮，一度将分差迫近至两分。云和队沉着，
2: 我觉得能成为丽水王最关键的还是我们的团结，就包括去年的庆元，包括去年我们的丽水联队，我们贯彻的就是团结两个字，团结一心，敢打敢拼。然后因为我们小组赛一路过来也都是磕磕绊绊的，然后但是就是感谢，还是一样感谢我们啦啦队大家庭的支持，这是他们是我们坚强的后盾，然后同时感谢我的队友，感谢我的教练无条件的信任我，所以这次拿感觉太爽了。
1: 夺冠时刻，赛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这份属于丽水王的荣光不仅属于每一位在场上挥洒汗水的云和队队员，更献给一路追随始终信任球队的广大球迷。
3: 我们今天真的每个人都发挥得很好，命中率也很高，说明我们大家都是有准备的在打球的。炼丹青们毫无忧嘛 MVP， 我们队的第一攻击点就是核心，然后第二的话，我作为老将上去就是需要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下弹药，然后包括蓝天奇、徐阳斌、郑涛都很稳定，包括雷林上去抢了几个篮板球都是很关键，都很好。大家只要上场了，包括今天蓝天正阳上去两个三分球也都是决定比赛的，这些都是决定比赛的球，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发挥得极致了。
1: 此次赛区夺冠并非终点，而是全新征程的起点。接下来云和队将代表丽水奔赴浙 BA 全省城市篮球争霸赛，带着丽水本土篮球的热血与荣光在更大赛场继续拼搏，期待球队在省级赛事再创佳绩。记者雷倩报道。
0: 为切实提升我县民营企业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护航企业数字化转型，近日我县举办网安这里行护航企业网络安全云和专场培训，来自全县各民营企业相关职能部门近百名代表参加本次培训。
1: 本次培训采用主题宣讲加政策解读加案例剖析相结合的方式，深度解读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核心法规，为全体参会代表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实用性强的专业赋能。培训现场，来自浙江东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周志豪、深信福科技浙江区的张辽元两位网络安全专家，分别围绕网络安全合规实务开展专题授课。他们结合行业实际，剖析民营企业网络安全工作痛点难点，输出可落地的建设思路与实操方法。
4: 听完这次网络安全专题讲座，我感触很深，意识到咱们日常办公里不起眼的小细节其实和公司的信息安全息息相关。接下去我们企业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学习，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一起守护好公司的数据和运营安全。
1: 本次培训把法规政策、典型案例和实操经验送到企业一线，有效补齐了民营企业网络安全认知短板。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0: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和省能源局联合印发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浙江云和经济开发区榜上有名，成为全省39个纳入培育名单的园区之一。本次申请的零碳园区建设范围以杨柳河区块为主，沙溪区块为辅，总用地面积7.6平方公里。范围内主导产业包括木质玩具、轴承、阀门制造业。入选后，园区将依托光伏、生物质、水电等绿电资源，通过技术升级、制度优化和模式创新，推动园区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深度低碳转型。为切实做好避险安置保障工作，

0: 缓解转移群众安置期间的焦虑情绪，让安置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温情。八月十日，白龙山街道应急临时避险安置点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活动，以多样化、精细化的便民服务为避险群众撑起暖心保护伞。
1: 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实际需求和心理情绪，精准开展便民服务。志愿者们化身贴心服务者，免费为安置点的群众修剪头发，细致娴熟的手艺让大家焕然一新。除免费理发服务外，志愿者们还开展趣味游戏、谈心陪伴等活动，用轻松有趣的互动活跃安置点氛围，有效缓解了群众安置期间的枯燥感。
2: 我们住在这里都非常安心，这里那个生活条件吧、安置条件吧、他们服务态度吧都比较接地气，我们缺啥少啥他们就安排的妥妥的，我们住这里非常踏实，非常安心。
1: 细微服务暖民心，点滴温情护平安。此次志愿服务活动既切实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小事，又精准做好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记者雷倩、雷建飞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三伏天想减肥还能这样做。
3: 医生，我这个肚子好大啊，好圆啊，就一直减不下来。
4: 你这个通知家属吧。
5: 跟我走。

0: 紧紧抱着我，回去坚持做，你一定可以的。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天空被阴云占据，部分地区会遇上阵雨或雷雨，整体气温不焦不燥，体感还算舒适。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接下来几天阵雨时常会到访，明日多云相伴，部分地区有雨，之后一直到下旬初，多云和阴雨交替登场，气温整体波动不大，始终维持在舒适区间，不会有过于酷热。

0: 的体感，阵雨总是说来就来，提醒大家出门别忘了随身携带雨具，遇到强降雨时尽量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出行多加留意路况变化，根据天气变化灵活调整自己的出行安排。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锦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航厅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森林火线一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要谢谢你这位介绍人。
6: 不用谢，我带你去找他。
5: 嗯，好。
7: 整天都有女娃娃来家里头找，那都是找不到一个对象。
6: 你要去云南？
5: 我想去云南更贫困的地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少数民族同胞。
8: 猜到了，猜到了，你来这儿干什么？

0: 陆谦，这事儿你怎么看？
1: 陆谦肯定是支持我的。
0: 人生处事，应当框脚石局的艰危，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支持沈克。

0: 同志们，此次剿匪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我们一共歼匪80余万人，缴获各种火炮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长短枪支40余万支，并且啊，我们还在剿匪的过程当中建立了10余万的地方武装以及80余万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1: 同志们，我们取得了胜利，那是由于毛主席和党的正确领导，再加上全军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得来的。
2: 所以呢，我们要加紧铲除其余的匪特，为保证完成1951年土改任务而斗争。
3: 同志们，剿匪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
4: 保证了大西南7000余万人民和200余万党政军人员的军需民食，同时啊，还外调大米、支援华东、上海及进藏的部队。当然，我们要总结经验和不足，继续稳定物价，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继续镇压反革命，加强文教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团结，加强人民民族统一战线，

0: 天在学校午睡的时候啊，胖胖不好好睡觉，我给了他几板子才老实，到了晚上第一个上床睡觉了。哦，
1: 难怪哟，大人的娃娃在背后喊你铁匠铺的掌柜，原来是你呀、啊、在背后打自家娃娃，打得叮叮当当哦。辛苦你了。
2: 还没吃晚饭吧？咱们去厨房说。
1: 好。
0: 现在各方面都在支援前线，物质不充裕，就连我们小学都受影响了，孩子们的伙食标准都降低了很多。
1: 一定要想办法保证娃们的营养哦。你看我就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没有跟上，你看那个邓肯长好高个果子。
0: 马上要给学校的娃娃们准备冬衣，现在棉裤的棉花都运往东北支援志愿军了，我担心凑不够。
1: 我们自家的娃娃就不要做冬衣了，旧衣服拿出来缝一缝补一补，将就着穿。政府棉裤的确是不宽裕，唯一棉厂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贵棉厂棉布不够，就去私营厂买，贵点就贵点，超出的钱我们自己补上。你先回去睡，我想这个事情，我去办一下。

0: 安利同志。
1: 出去，
0: 出来坐一下。
1: 哦，好，还没休息啊？
0: 哈，找你有个事。
1: 哎，
0: 坐一下。
1: 好。
0: 是这样，
1: 嗯，
0: 我们呐，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开始，就确定了目标，要尽快地恢复城市生产，解决民生的问题。因此啊，凡是有利于民生的那些私营企业啊，我们要鼓励其经营，并且还要找到一些好的办法，帮助他们尽快地恢复生产。
2: 书记，支持私营企业恢复发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财政和资源有限，如果现在就让我们对他们提供具体的财力和物资上的支持，
3: 难度不小啊。
0: 今天怎么跟胡市长一起来了？
4: 哎，子昂啊，哎，你就自己跟西贤说了啊。
5: 好，书记，父母今天来有一个不情之请。
0: 哦，单说无妨嘛。
5: 来，进来进来。

0: 邓书记，这是我多年来经营的华康银行、四川水泥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厂，等等等等，全部的股票和房企，我把他们上交国家。哦，胡先生，这是你多年的心血啊！
1: 还是要慎重的考虑好啊，
2: 邓书记，胡某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王老师支持我呢，
0: 他鼓励我，要直接找李探。
1: 好，坐下谈吧。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胡先生，请坐。好好，请坐，请坐。哎，胡先生，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我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认定了，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只有这条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够实现。 所以，我愿意交出我的全部，献给国家，让国家把它经营好，好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0: 这件事情在全国来说还没有先例，要先请示中央。如果中央同意，那就从胡子昂先生这里开国先例。
3: 我代表政府感谢胡先生，谢谢。何必这么客气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噻。
0: 快请坐，请坐。
3: 刚好二位来了，最近呐，我正在思考一种经营方式。
4: 把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联合起来。司令员请。主席，伯承，你好啊！
5: 总理好。
4: 哎呀，你好，伯承，辛苦你了。为了办学的事情，北京、南京两头奔波呀！啊，
5: 主席好，这是我自己领的命嘛。 立过军令状嘛，当然是自己来解决问题嘛。
6: 我和主席啊，刚。

0: 刚还在说西南大区的工作搞得好，您这位军政委主席就来了。
1: 总理哦，不敢当好，我这个军政委员会主席已经卸任了。
2: 西南的工作搞得好，
1: 那都是小平同志和贺龙副主任他们的功劳。
3: 还是老样子，谦虚务实。来，坐坐坐，坐吧。国成啊，跟我们说一说军事学院的事情。
1: 那我等主席和总理认真的回马院了。通盘考虑之后，我们认为啊，这个陆军大学最好还是这个校址选在南京为宜。
4: 喂，
5: 放下。拿来。听妈妈说啊，这部电话是爸爸工作用的，以后你们两个人谁也不许碰，嗯？记住没有？好了，出去玩吧，以后别到爸爸的办公室来啊。

0: 这些都誊抄完了啊！
1: 从早忙到晚，今天别加班了吧？
0: 是周总理亲自交办的啊！这个中央军委军训部，你我帮助这个审定一下，内务队列和纪律三个条例，马虎不得哟。我是要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
0: 咱们不是要搬到南京去了吗？你这么多册书，然后重庆老家还有几千册没搬过来，打算怎么处理呢？
1: 老家那些书干脆嘛，都捐了算了。你舍得啊？这个有啥子舍不得嘛？书中的精华啊，都已经在脑壳里了。干脆就让老三呢，把它一哈儿都捐给那个西南人民图书馆就算了。嗯，
0: 那图书馆恐怕要给你发块匾了。
1: 啊，匾都不要了，啊，告诉老三可以搞个匿名捐献嘛，哎，多落个块儿。
2: 刘老太太捐，
3: 亏你想得出来，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好。首长，就连毛主席都在称赞咱们西南局的工作干得好嘛。
2: 把工作干好是起码的，不然对不起大西南的人民了。主席的鼓励更是鞭策。
3: 叔叔，哎呀，太乖了！各位，锦春啊，看茶都给你泡好了。嗯，这是我们的缙云山甜茶，尝尝，是你们湖南的绿茶好喝，还是我们的好喝？<笑>
4: 哎，政委今天心情很好，
5: 主席夸赞咱们西南局工作干得好。哦，
2: 是。
4: 锦春，坐。
6: 好。
4: 政委，
6: 这是最高检察署西南分署对国民党特务首恶的起诉书，你批示一下。

臣子手握是原则，但要讲清楚啊。臣子手握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西南的匪特活动啊，具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哟。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臣子手握是原则，但要讲清楚啊。臣子手握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西南的匪特活动啊，具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哦。还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还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所以臣子手握政治为主。
1: 好，那就这样，我们发布公告，从政治上揭露敌人，暴露敌人，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坚决同敌特斗争到底，从根本上瓦解他们。
0: 要得。
2: 抗美援朝开始后，蒋介石不甘心喽，
0: 让毛振峰安排特务过来，还有潜伏的特务，总要给我们找些麻烦。所以啊，通过臣子手握揪出那些反革命分子，并给地主、恶霸、鬼道门分子，给他们敲敲警钟，消灭一切敢于向人民政权进攻的反动势力。好，喝茶。
1: 哎，
0: 怎么样啊？
1: 好喝的很。
3: 吴兄，借留一步。刚刚会上提出的联合经营，不知道可不可行啊？我有好几家工厂，正愁没有出路，还望胡兄指点迷津啊！
4: 哎呦，我老弟，我怎么跟你说吧？邓书记他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的清楚。他说：“共产党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你听听，政府的决心有多大？
3: 听起来是好，但是能落实到实处吗？
4: 哎呦，傅老弟，你跟共产党打交道那么久了啊，共产党到底怎么样你应该看得清清楚楚了。再说了，你不是有好几家工厂找不到出路吗？那不妨拿出一家来做个试验嘛。
3: 你说的对，我同意签字。
4: 好，走。
3: 看见了吗？什么人都敢威胁我。
5: 莫再误入歧途，苟合共党，后果自负。雨水一号，这雨水一号是什么嘛？哎，东家，我看这就是吓唬人。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一定是国民党搞的鬼。
5: 东家，现在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你还怕国民党吗？
3: 怕。我傅延闿经商几十年，什么样的风云变幻我没见过。当年土匪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眼皮都没眨一下，我还怕区区一颗子弹？不是怕国民党，我是心里有个事儿啊。
5: 是跟国民党有关？
3: 几年前保密局徐元局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我们灯泡厂有几个嫌疑分子，让我同意抓人。我思前想后，都不知道那些人可都是共产党啊，所以我一直想向共产党靠拢，却又一直不敢走得太近。
5: 哎呀，东家，您当时只是签了个字，人又不是您杀的，事情都过去了，共产党是最不计前嫌的，您何必自己吓唬自己啊？

0: 说说吧，怎么哑巴了？上次都江堰随秋攻城，因为战争耽误，贺老总派了解放军第62军进行抢修，花费了3万多银元。这次将工程交给了承包商。
1: 为的是扶持私营企业，可你作为主管，受贿了100万元，未经统一审核就把名额给了员，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2: 王组长，名额给谁不是羞啊？
3: 大家伙都知道，那姓唐的
4: 是我多年的旧相识了。
2: 我也是一时抹不开那个面子，所以我才暂时把那个钱收下了，但我一分都没有花，我就等着上交呢。
1: 老实交代吧，除了唐彩这一笔，还有没有收过其他钱？
2: 王组长，咱俩都是吃皇粮的，就没有必要相互为难对方了，是不是？

0: 这是100万，账本嘛，改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至于其他的，
0: 你就别再追问了。
2: 小整合，少把你旧政权那一套带到新政府。你之所以还能留任，是因为你在解放前并没有恶行。好，藏得挺深。现在，我依照西南局赋予我的权利，将你就地免职，依法查办。你不是能说会道吗？去稽查处，
3: 把你给混混镇去吧。
4: 我们这次调研走访，贵州方面办学的愿望非常强烈。之前我们调研组确定的是两地办学，先把成都和云南的民族学院办起来。但是在我们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分歧，有同志认为应该增加贵州三地办学。
5: 三地办学恐怕不切实际，
6: 办学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非常大。
1: 单说师资问题，两地办学遇到的困难就已经不小了。
7: 我认为啊，三地办学值得研究，把少数民族学院办起来，这样就可以培养出新的少数民族干部嘛。
4: 对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5: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应该重视，但是也要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两地办学所遇到的困难还没有解决，就要三地办学，这个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一点？
4: 办学总是好的嘛，有问题解决问题，有困难我们解决困难。战争年代困难不是比现在更大吗？
5: 是现在的困难和战争时期的困难是不一样的，我们谈的就不是一个问题啊。
8: 霍老总，你的意见呢？
9: 我的意见是三所学校都要办，具体是怎么办？如果要搞三地办学，会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了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它？这就需要我们调研小组再做一次细致的调研工作，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而不是在这争论。
8: 大家的争论让我想起了中央民族访问团来的时候啊，我向他们请教过一些民族问题。我曾经说过，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是小学生哦。今天。

0: 我还是这个观点，要解决好少数民族问题，就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干部，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少数民族的人。之前呢，我们确定了搞两地办学，今天呢又提出三地办学的思路。大家的意见很重要，我也同意何老总的意见，增加贵州办学。同志们，大家要好好的想办法，克服一切的困难，把三所学院办起来。
1: 老板娘报案说，两天没看到这个人出门了，之前办理入住的时候也是鬼鬼祟祟的，我们把门打开之后发现他已经死了，我们怀疑他是个特务，所以才请你们范特科到现场看看。
2: 把这个送到市局检验科。
1: 是。

0: 现在已经查明了，死者是豫园建筑公司的经理唐彩。经过我们调查，他倒不是特务，但是现在财经稽查也在找他。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案子移交过去？
1: 老王，你先坐。以你的经验，你认为唐彩是自杀吗？
0: 现场倒是没有发现其他的作案工具，只有药品。但他人在成都工作，来重庆就是为了自杀呀、啊。
2: 成都那边也有消息了，豫园建筑公司的账房侯某前几天不慎落水身亡。
0: 哎呦，那这也太巧了！
2: 一天之内，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和账房都意外身亡，而这个公司还有经济问题，这不是巧合的问题吧？
0: 我明白了，我们再去仔细查一查唐彩的死因。
3: 要查，要尽快查。我和财经稽查的人也跟豫园谈一谈，看看是不是需要并案调查。
0: 是。
4: 宋团长，我有情况要申诉。
5: 什么情况？
6: 我叫沈科，医疗大队的，后来在重庆西南医院工作，
4: 现在申请云南少数民族医务队。
5: 哦，你是自愿来的云南？
0: 来来来，坐下说啊。
5: 小同志，你也是西南服务团的？
4: 是。
5: 来，接着说。
4: 我已经申请了去玉溪山区组建流动医务站。结果也是我们西南服务团的黄炳明同志，
7: 他去跟我们大队长说了，要把我调去重庆民族学院。他不让我走，这不公平。
5: 你说这个情况啊，我确实听说了。民族学院筹备处呢，当时确实提出来过，抽调一部分女同志留下来，但这是为你们好啊。山区的条件特别艰苦，而且还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危险。你这样，你先留下来啊，等那边情况稳定之后。
4: 那我岂不是成了坐享其成了？邓书记早就说过，服务团的人要做好吃苦的打算，所以我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严苛的苛。宋团长，如果我是个怕困难的人，我就不会申请云南少数民族医务队了。
5: 来，坐下，坐下说，坐下。是党员吗？
4: 是。
5: 既然咱们是党员，那咱们就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啊！我支持你，但是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到了山区，你不仅要帮少数民族同胞看病，还要在生产生活方面都帮助他们，能做到吗？
4: 保证完成任务。
5: 还有啊，最最重要的是，到了当地啊，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啊，促进民族团结。
4: 是。
8: 来来来来来，喝点热水啊！
9: 没想到我爸，咱俩能一起办案。
8: 哎。上阵还得父子兵啊！

0: 没有，唐才的死查出来了。
1: 查到了，他是被杀害以后伪装成自杀。你知道我怎么查出来的吗？
0: 怎么查出来的？
1: 我发现唐才脚上穿的两只鞋，鞋带的系法是不一样的，那说明啊是唐才死后一只鞋被人穿上去。
0: 厉害啊，老警察。
1: 那是啊，干了这么多年警察，还是有点经验的。
0: 不仅唐才和那个财务的死莫名其妙，议员的账也有很大的问题。唐才支出了500万，可肖正和呢，只收到了100万，其他的钱去哪儿了？
2: 这次让你们两个人去查豫园建筑公司一案，一定要查清楚这件事儿和总公司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一查到底。
3: 是。
2: 查案啊，讲究的是真凭实据，绝对不可以以先入为主的情绪和想法去带入我。
3: 是是。
2: 提醒你们一点，你们查的只是经济部分，其他的交给公安局的同志，绝对不可以越俎代庖，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4: 这一次去成都感受很深呀，豫园的问题非常的大。
5: 吴主任都说了，我们去调查豫园总公司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掺入个人的情感和想法。这刚说完你又开始分析。
0: 这关系到都江堰的岁修工程，关系到老百姓的春秋灌溉，我能不伤心吗？
5: 啊，行，你关心我就不关心了。是不是你怎么总知道豫园呢？
6: 东家，两位同志来了。
5: 傅先生，
7: 辛苦了。哎，
5: 没事没事，不辛苦。啊，这是我的同事王步仙。
7: 你好。
0: 你好。
7: 请坐吧。哎。

0: 这些都是议员的账目，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傅先生不会装聋作哑吧？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同事比较冲，不太会说话啊，说话不太注意，大家见谅，见谅。
0: 见什么谅啊？我们是来调查的，不是来请客吃饭的。
1: 调查就调查，话里带刺儿，目中无人，我傅某着实看不惯。傅先生看得惯，看不惯，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小整和已经认罪了，并且指出，十亿元公司的唐彩亲手把钱交到他手里，唐彩也被人杀害了。对于这两件事情。 傅先生，有什么好说的吗？傅先生，请问，对于那失踪的400万，
0: 那400万是程东芬公司的，跟傅先生没有直接关系。
2: 你打报告，我也打报告，你不会调查，你在破坏公司良好的合作。
3: 送客，这件事情负面影响很大，说你们的财经干部不是真心搞联运的。
2: 王老，
3: 您喝口水，消消气慢慢说。
2: 万主任呐、啊，你也是小队的噻。傅远开先生。 在我们商会的地位很高，他说一句话，可能抵得起其他人说10句话，说100句话。

0: 您的意见非常的重要，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青年人在工作中容易冲动，容易意气用事，还缺少工作经验。我觉得你们共产党人啊，做工作确实是非常细致，那么对待自己的年轻干部也应该是一样的要求噻。
1: 是的，王老。王老。 我们会组织青年干部加强学习的，总结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还有，我衷心的恳请您，在往后的工作当中，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我们党对干部的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大家可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啊！如果在工作当中不加强学习、不加强自我约束、不讲究工作方法，他就会容易失德。
2: 尺度，尺度，有道理。对啊，同志们，今天的会是一次学习的会。 是自我反思的会，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会。有的同志啊，在工作中犯了错，要做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哦，当然了，我这个第一书记也有责任哦。
3: 我要再次提醒大家。 你们跋山涉水，走了8000里路，才来到西南。不要忘记你们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念，还有你们的初心。在工作中，一定要严于律己，踏踏实实地办实事。
4: 认认真真地做老实人。坐。你是不知道，我们那个厂长是副总的远房亲戚，什么也不懂。换锅炉，我给他报300万的价格，他嫌贵，不换，就连换锅炉的零件都不换，让我们那个维修工随便修一修就行了。
5: 我也是真后悔，当初就应该把这个情况上报给总公司。现在伤亡这么重，我是真的挺自责的。
3: 双双，你不要自责。你看你厂长那个架势，就算你去要钱，
4: 他也不会搭理你的。
5: 极不负责，草菅人命。一定要把这个副超停职查办。
3: 小明月。
6: 这么重要的零部件，不亲自核查，你就把字给签了？你这个组长是怎么当的？
7: 范主任，
6: 你是不知道呀。那个棉纺厂任务紧，就是为了支援前线志愿军的棉衣，才急着复工的。
7: 我对项目的审查是很严的，我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头疼发热，我都累病了。
6: 你要是不信，可以问小组的其他成员，我是没日没夜的审查呀。
7: 还在狡辩。
6: 我告诉你，江明明，就是你这种极不负责任的侥幸心理，才导致工作上出现了大纰漏。我们郑开会要通过你的申请，结果你就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8: 范主任，
9: 我冤枉啊！我是真的不知道呀。
6: 好了，你坐下吧，调查结果出来，少不了你的处分。
8: 范主任，傅先生找您。
6: 傅先生，
8: 要不去我办公室谈谈？
9: 不用了，我就来找你聊几句。
8: 啊，我先散会。傅先生来找我是为了豫园棉纺厂的事吧？是的，万主任，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遇到这种事。 我深表遗憾，但是。

0: 这件事调查结果还没公布，就把厂长傅超给停职查办了，是不是太严重了些？
1: 这件事关乎人命，关乎工人的权益，调查组的同志正在彻夜调查取证，一定会秉公办案的，请放心。如果傅超厂长不存在过失，他自然不用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但是事故的调查定案必须尊重调查组的决议。傅先生，我们共产党办事永远是人民至上。

是你和厂长反映，锅炉老化，要更换零件或者全部换新的，对吗？小赵，你说呀，你打报告的时候我都听到了，是不是副厂长说的？没钱换，让你修一下就行。小赵同志，你不用紧张啊。 我和大家宣布一个事情，经财经委批准，富超厂长就地免职。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

0: 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

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数。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
1: 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

0: 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1: 看见他脸色那么差，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看戏曲。
5: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3: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6: 王国回去，来，
7: 三二一，
6: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8: 我家一共小，
9: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0: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2: 没事吧？
6: 这事太多了。天哪，这……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再好好操练。要是真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

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会的，你弄不来的。
2: 你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那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您在下了。
1: 老板，我去忙，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带。

华住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的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哎，怎么样啊？
1: 雪天使，
0: 货源还没问出来，派人继续盯着了。
1: 还有个事儿，我今晚就搬家，
0: 这么快？
1: 明天之后就没时间了。

0: 来，快进来。
1: 哎呦，我然哥，你这屋挺敞亮啊。箱子搁哪？
0: 放那个电视柜上就好。你们随便坐啊，我给你们倒点水。
2: 你这动作挺快啊，前两天还住院呢，这就房子找好了？
0: 住院那天就找了，多加了点钱，中介动作比较快。

0: 刚搬过来倒是熟门熟路啊。
1: 交房租那天就来过一趟了。
0: 啊，
1: 来，喝水。
0: 哎呦，热水啊，啥时候烧的？
2: 哎，顾老师，你这门咋还上锁了呢？
1: 哦，那是房东的储藏室，我租的是一室一厅，所以这个房间得锁着。
2: 那我能去卧室看看不？
3: 不是，你小姑娘进人老爷们卧室干啥呀？
1: 振北，这里是我的家，我爸妈死在这儿，我得陪着他们，所以我不能离开。家里早都没人了，
4: 回去有什么用呢？
1: 没事，也没什么东西，看吧。
2: 听见没？就
3: 行，我也看看啊。
0: 我发现你这房东挺有意思的哈。
1: 啊？
0: 人家明明是两室一厅的房子，他把东西搬走，那直接价格翻倍。哎，他不，他非锁一门，就按一室一厅租给你。你说他图啥呀？
1: 那我哪知道？
0: 顾老师啊，我发现你也挺有意思的。这两天跟你聊天啊，我感觉你非常的不实在。
1: 我办案实在不就行了吗？私生活就没必要什么都交代了吧？
0: 怎么就没必要了呢？老舅都说了，咱们专案组那是一大家庭，你说你一个外地人在哈兰人生地不熟的，有事你就说嘛，哥给你办就完了呗。
2: 哥，
0: 啊，
2: 我下次给你们买汽水呗。
0: 啊，去去去，
3: 一起一起，
0: 啊，去去去
3: 别了。
0: 瞅啥？
1: 瞅你呀，
0: 我咋了？
1: 不是镇北，我发现你才是最有意思的。
0: 啊，怎么了？
1: 你说在局里，你是大哥，什么行动你都冲在最前面，谁出了什么事儿呢，也是你担着，对吧？但是在外面你就没必要装什么家长了吧？别什么事儿都操心，什么事情都管，你不累吗？
0: 我累啊，那累咋办呢？一帮崽子跟我喊着大哥呢。
1: 我没喊你大哥啊。不是小北啊，真的。别什么事都管，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0: 办完假没必要了，

0: 啥玩意儿啊？
1: 冰毒。
2: 对。哎呀，就不止这点儿，后面好多呢。我一看跟你们调查的那个东西很像，赶紧把你们叫过来了。
1: 这东西看着像雪天使，但具体是不是还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3: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2: 什么也没审出来，那脑子都稀糊涂了。哦，就审出一个事儿来，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0: 周一晚上？
2: 啊，
1: 周一我们还在搜捕秦毅呢。
2: 啊？
0: 我们这儿到处找秦毅在哪，他们就敢搁外边散货，这太嚣张了。
3: 这小马哥呀，是断定我们手里没有线索，有恃无恐。

0: 如果这个真是雪天使的话，说明他们改变了贩毒方式，开始出售灵宝散货了。
1: 他们应该是想把这冰毒变成跟曾经的摇头丸一样流通起来。

0: 咋了妈，刚炸大果子。哎呦我天，装四五根了，整不动了。哎呀，人家给顾老师的，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啊。他一个人住，可别把孩子给饿着了。你别瞎操心了好吧，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还能给自己饿着。
1: 像你这皮糙肉厚的，饿一个星期都没治。他刚出院，别让他委屈了。
2: 谁这亲儿子呀，还整这出。
0: 行了，我不给你白活了，赶紧趁热送去啊！
2: 好，你回去。
0: 哎，嗯。

0: 瞅啥呢吧，今天？咋的？昨天毒驾车祸撞了这些孙大奶的老伴儿，抢劫到半夜，我没救过来。来
1: 过来办手续的。奶奶说，要是这也抓了，正义也伸张了，她感谢我。
0: 老太太也会哭哭闹的，说累了，就这歇会儿，我家里没人等她。这跟他瞅啥呢？钱
2: 包里他老伴年轻时候的照片，看挺长时间。
0: 这种事儿啊，咱们其实帮不上忙。洗把脸就可以。哎呀，这事儿整。
3: 我去吧，你赶紧组织大伙开会。

0: 来哥，哎，来了，来吃饭来。
1: 哥，
0: 那火源查着了吗？
1: 我在医院待了一上午，那小子刚睡。
0: 审出什么了？
1: 他没见过卖他货的灯头，都是去指定地点取。
0: 他没见过，怎么跟人联系的呀？
1: 这个我没问出来，这小子迷迷糊糊的，话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瑶瑶，瑶瑶。

0: 你看这个，根据毒价的刘某交代，他的灯头是上周供货，也就是说，从上周开始，小马哥就已经进行冰毒的售卖了，而且他的出货量巨大，具体的交易时间就是我们收网之后。
1: 天哪，咋就联系上那么多灯头啊？那小马哥应该早就准备好了。咱们之前走访调查的时候，只有蓝极光出现了雪天使，是吧？当时呢，也是唯一的售卖地点。 问题是雪天使现在在市面上感受又有这钱的人没几个，只要出现我们肯定能收到消息。
2: 咱杀入那些人也没啥信儿啊。
1: 说的就是一点消息没收到。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贩毒团伙应该是联系了大量灯头，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散货，又一点不走漏风声，这可是个大工程，应该准备了挺长时间。
2: 那然哥推测没毛病。
1: 小马哥早就放弃情谊了，
3: 他是算准了这个时间呀。我们抓秦毅在捣毁制毒厂，回过头来再找雪天使的时候，他已经跟这帮灯头交接完毕了。我们再抓，也就只能抓点散货了。往好了想，咱们抓卖散货的，说不定也能抓出幕后主使来。昨天的毒家案不就给咱提供线索了吗？
1: 是有线索，那又怎么着了？毒他也卖了，人家也抽了，抽完也毒驾把人给撞死了。咱们要是早一点查出来楼下那老太太是不是就不用本个照片做关键门口了？你赶紧回医院，把他的上家灯头水给我审出来。那小子还没醒呢，怎么了？
4: 他毒驾给人撞死了，我等他睡觉啊。
5: 是，我这就打报告。

0: 听说刚才发脾气了？
1: 没有啊。
0: 没有。当刑警的，看多了可怜的人，可恨的事，有脾气也正常。
1: 他们能有，我不行。一个当队长的、当大哥的，连自己都控制不了，那怎么教育他们？
0: 那你。

你把乐乐的死揽在自己身上，因为当过一次失败的大哥，你就要求自己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否则就对不起那帮弟弟妹妹喊的那声哥，是不是？

0: 我乐意。你说你摆出这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给谁看呢？
1: 我告诉你，振北，愧疚感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死的。
2: 你不是老跟我说少操点别人家的心吗？你怎么了？
3: 被我传染了？
0: 对，谁心里都有点放不下的事，咱俩谁也别说谁，都憋着吧。
2: 我就剩毒驾那小子了。

0: 实点。
1: 伤了，这也
0: 冷静了吗？
2: 果柱，快起来！
0: 阿姨，您没事吧？
1: 啊，我没事儿。你这咋还磨牙呢？你说，
3: 妈，咋不说一声就来？
1: 妈啥呀？妈，那我来还得报告一声啊！哎，你瞅你刚才那个熊样，挺大个的，你说让他给鼓捣成这样，多丢人呢！你瞅瞅，啥也不是。
0: 这来，老舅。趁他现在清醒，赶紧把尿检做了吧。
2: 赶紧去吧，这是我的。
0: 去，
1: 下班
4: 走，老实点。
1: 喂，哎，你说谁废物呢？
0: 阿姨，
1: 轮不着你说我家孩子啊。
0: 阿姨，吸毒的人经常情绪失控，还有自我否定，说他自己呢啊。
1: 我现在又说我家果树了，真是。
0: 那我先去忙了，阿姨。
1: 哎，好好，你快去吧，快去。
0: 果树，
2: 去吧。哎，当妹子别着急，我介绍一下，我叫辛铁刚，是这儿的后勤。哦，对了，孩子们都跟我叫老舅。
1: 哎，老舅啊，你就是老舅啊。
2: 对。
1: 家果柱回去总跟我提你，说你对他们可好，可照顾了。
2: 哎，这帮孩子都跟自个儿孩子一样。
1: 是。
2: 其实啊，果柱挺好的。
1: 好个屁吧！你瞅刚才的那一出，这。我这说话吧太糙了，那个不好意思。
2: 没事，能理解。
1: 我真是，
2: 当妈的嘛，是吧？
1: 真是。

0: 到底让不让我哭啊？
1: 三哥，
0: 我是不是特没用啊？
2: 不会不会，不然镇北不会挑你，是不是？
1: 他那是缺技术警察，我正好是专业对口。
2: 那我也是专业对口啊。
0: 你们都是追罪犯，我都是罪犯追我，我这两条腿都是他们追的，我摔跤磕的。
2: 国柱，你别妄自菲薄，显微镜下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做的。
0: 你可别笑我了，然哥。可是谁知道我当警察之后胆儿还是小，我在他们心里我啥也不是。
2: 你父母呢？现在只是不理解你的工作对破案而言有多重要，胆子不难练，我帮你想想办法。行，赶紧起来，我同事来了。
1: 然哥，谢谢啊，然哥。
2: 不客气。

0: 到底是人南方来的小伙子哈，白白净净的。
1: 阿姨，这窗帘能换吗？
0: 想换，你自己就换。
1: 啊，还有这床。
0: 这床贼新，都没住过人。
1: 我这不需要它。
0: 这床挺好的呀，那咋不需要呢？
1: 你看这屋阳光这么好，准备改一书房。
0: 哟，小伙子，你是文化人啊？要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1: 我孩子已经念小学了。
0: 那可没看出来，这墙贼隔音。知道你们年轻人注意隐私，小伙子，你是做什么的呀？那南方的经济条件不比咱们这儿好吗？
1: 这里人比较爽快，我喜欢和他们，不是，和你们打交道。
0: 哎，这你说对了，我们东北人呐，就是实在，豪爽。
1: 明天能搬吗？
0: 明天？这么着急啊？

0: 正南。
1: 哎呀，怎么咋这么长时间呢，顾老师？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你瞅，摆这正好，红红火火，好嘞的。
0: 这个东西我不会照料。
1: 这不用照料啊，植物比人好活多了。而且不是我说你啊，顾老师，你这家吧虽然干净，但我觉得缺少点生机。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好啥呀？我来了才叫好呢，你一个人不得无聊死？
0: 不是，振南，振南，你这是要干嘛呀？你过来找我有事吗？
1: 没事就不能找你啦。不过呀，我还真有点事儿。
0: 振南，你要看电影可以去录像厅。
1: 哎呀，你看，开始了，没有字幕，全哈兰就你一个看得懂，你不替我翻译，谁替我翻译啊？哎呀，就这一次，就一次嘛，我好不容易整来的，你就帮帮我呗。
0: 得咁迟咋？
2: 原来感受到一个人的体温和心跳，是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尤其是一个你喜欢的人。
1: 顾老师，念台词不是和尚念经，得有气息。你跟我学，
3: 我去喘口气啊。

0: 哎，真妹，我贵人，你赶紧过来把你妹妹接走。
1: 啊？这丫头又找你去了？这一天天没完没了的，是不是？
0: 你轻点。我拜托你了，我还有工作。
1: 这事我跟你说，工作归工作，
0: 那也不能光工作吧？
1: 你得劳逸结合。再说了，想当我妹夫人多了，你这还挺不乐意的是吧？
0: 不是，我们不说废话。真妹，你救救我！
1: 我救不救？行，挂了啊。
2: 郭老师，你还要多久啊？
3: 咋的了？谁要当你妹夫啊？
1: 你看我妹天天跟谁屁股后边跑？
3: 然哥，楠楠找他去了。
1: 干啥去啊？
3: 我怕楠楠在那儿，他紧张他自己。
1: 面刚上，我吃完再走。哎呦我天，你这噎着啊！傻小子，
4: 那个人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你永远不会失恋。他开心，所以你就开心。
2: 顾老师，这压根不是那么翻译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我都被你教困了。
4: 振南，你要困了，正好回家睡觉吧。啊，我喝口水。谁呀？你怎么来了？
3: 啊，我那个跑步路过你家楼下，我来看看你。
4: 啊，
3: 哎呦，楠楠也在呢。哈哈哈哈哈！
4: 志南，我和小光还有点工作要聊，要不你先回家。
2: 我不。
3: 我们这有案子要聊，你要是让你哥知道你妨碍公务，你这……
2: 好，走就走嘛，烦人。郭老师，拜拜。
4: 注意安全啊，振南。哎呦，不至于啊，什么也没干。啊！
3: 哎，你说他为啥就乐意跟你待一块呢？
5: 我在听，有事讲的吗？
3: 啥呀？不是，你俩刚说啥呢？啊，他找你干啥来了？翻译啥玩意儿？

0: 我这就顺口问一下子啊，顺口一问。
1: 行了，别解释了，越描越黑。
0: 我就这点小心思，这大家都知道。
1: 哎，小光，我想了一办法。我教你粤语，你陪他看电影，你帮他翻译。
0: 你这是要帮我呀，然哥？
1: 必须的。这是我从花州带过来的 CD 机，音质好，失真率低，你可以先听听粤语歌试一试，熟悉熟悉。
0: 哎呦，我这新款啊！但然哥，这个也太行了，我也不好意思收呀。
1: 你不好意思收，你往兜里揣什么呀？
0: 我看他塞哪合适嘛，我看看。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说吧，
0: 然哥，要不这样，你先教我粤语歌吧，别给我教那个绕口令啥的了。
1: 唱歌，这样吧，我先教你数字，你跟我念。三九四零二。
0: 三九四零五一，三九四零五驾。
2: 驾是什么东西啊？
0: 呀，
2: 一，
0: 一，
2: 张嘴，把舌头伸出来。三九四零五一。
0: 三九
2: 四，
0: 然哥，你这是不是耍我呢？我这对着数练一大早上了，跟个二傻子似的。
1: 把“是”的去掉。粤东话的九声六调是基础，接着练，快。三九四零五一，
0: 三三九四零。
3: 好消息，好消息，
4: 人抓着了。
0: 啊，
4: 昨天晚上那个毒驾的把灯头供出来了，北哥凌晨去抓的人，现在已经带回来了。
0: 这还得是咱北哥啊，这几天医院没白跑。
1: 行了，先抓紧工作，晚上再说啊。
3: 哎，然哥，老舅说你俩天没亮就来了，搁这唠啥呢？
1: 教二傻子学粤语。
0: 三狗水领嗯呀。
3: 哎，走吧你走吧。哎，然哥，这净帮小光了，啥时候帮帮我呀？
1: 你也一样，晚上再说啊。
5: 别给别人看到啊，晚上自个儿偷摸听。
1: 三九四，三九四，零二。四两，就是他把毒品卖给那几个毒驾的是吧？
0: 对，这小子以前我抓过，卖药偷玩的，不知道啥时候搭上雪天使，但小咖了一个，我估计这省也省不出来个啥。
6: 先审了再说，
7: 这人不是我创的，总不能赖我头上吧？
6: 人不是你创的，但是创死人那小子。他是因为毒驾才把人撞死的，毒哪来的？
7: 我卖的。
6: 对了吗？
7: 警察大哥，我当初劝过那小子，告诉他一次不能吸那么多，要吸也得关起门来吸，这都是常识。谁知道这小子？哎哎哎，
6: 什么常识啊？哪个是常识啊？课本上写了？
7: 没有。
6: 雪天使这玩意儿，在哈兰没出现多长时间。你要是说你没抽过，那这些事你怎么会的？有人教你啊？
7: 他们专门培训过。
1: 他们？
6: 小马哥是吧？
7: 你们咋知道小马？警察大哥，我根本就没见过那些人，就是在电话里联系过，后来我又打过去了，但是没人接了。
6: 要像你说的，你都没见过你上家。

0: 那你这些东西都怎么求？就是在电话里联系，他们把时间地址告诉我，我半夜去求，再把钱放那儿。我听说别人都是这么交易的。那你收到货之后怎么卖给买家的？仔细说一下。哎，有的时候就藏在狗链子里。 全程就1分钟，也不用说话。有的时候放在对联里，还有的往送奶箱里藏钱的，每家每户都有那玩意儿，也没人多瞅一眼。还有就是在酒店里买的，给人送到房间门口。 门缝里拿钱，像这样的一般都是有点身份的人，直接在酒店里洗，收拾干净了再回家，也没人发现。基本都是这一套路子，我知道的都交代了。
1: 这毒贩怎么还玩上谍战了？这咋查？他们大多数人连买家的面都没见过，上线下线根本就不认识。
2: 等于说，咱就只能抓这名单上的人，但凡要是没被供出来的，影儿都没有。哼，几分钟或者几秒钟就能完成一次交易，通一次话掰一回卡，这挺下本啊，是吧？
3: 这是挺奇怪哈，现在人买毒都用手机，手机现在这么流行吗？
4: 这就是冰毒的一个特殊之处，摇头丸相对比较廉价。 在舞厅、KTV、小酒吧售卖的比较多，买家也喜欢聚众吸食，但冰毒不一样，冰毒大多是在相对私密的空间单独吸食，而且雪天使卖的比较贵，买得起的人大多数都比较有钱，
5: 还有社会地位。
6: 确实，这四两交代的买家里几乎没有差钱，
2: 除了老板、厂长，甚至还有一些高知。
5: 高知啊。
6: 哦，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都这么有文化的人了，还吸毒，那脑子里想啥呢？这就是毒品最可怕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学历、认知有多高，一旦沾上毒品，你的人生就完了，
4: 人性都没了，还谈什么知识，谈什么文化？
6: 你说这些吸毒的人，家里边得多难受。
4: 还有很多像孙爷爷、孙奶奶那样的受害者，什么都没做，但因为那些吸毒、贩毒的人而白白丢了性命。

0: 哎，干啥呀？都支棱起来！雪天使再难查，咱也得给他查清楚。要警察干啥的呀？不就是对付这帮混蛋的吗？那小马哥再厉害，怎么着？你们是吃白饭的啊？
1: 明白。

0: 察。啊！哎，滚树，干啥呢？
1: 阿秋，我练胆儿呢。
0: 我练胆不是要开平房？你跑后厨干啥的呀？你这孩子，你真是，你老弟，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心脏受得了吗？我吓死我！
1: 我觉得我能行。

0: 咋的了？
1: 没那么害怕了，老小。
0: 哎呀妈呀！小犊子，行了，你这么大个个子，你还笑话？行。哎呀妈！你这把我吓的。

0: 来，腾哥。
1: 来来，腾哥敬你。
2: 来来来来，
1: 好久没有了，
0: 哥俩好啊，
1: 又分手了。
0: 哎呦我去！来来，不分手了。
1: 八匹马呀！
3: 哎，你这个哎，还是太死，这整个肩膀啊什么不够放松，你不放松，它力量就出不来。你先把这个肩膀放松下来，松下来，松下来再打。
4: 这是右拳部，
3: 没问题，来松松下来。你看，还是起着劲儿了，你这样是打不出劲儿了。你打，你没必要，你使那么大劲是抡圆了打，不用，你就放松了，身体放松，打出去就好，是不是？打出去，哎。
4: 华强，哎，
5: 咋？
4: 顾老师咋的了？没睡好吧？
3: 昨天干啥去了？困这样啊？
5: 看了一个什么学术报告，我的生活。
3: 拉倒吧，一点实话没有。
6: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听着没？听着没？
1: 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6: 先是喜欢哪款香水，这几款你都可以试一试。

0: 看了一个什么学术报告，我的生活。
1: 拉倒，我一点实话没有。
2: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听着没？听着没？
3: 行了，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下班了？
2: 没，午休时间，光明正大走出来呢。给你买个小零食，你看，果丹皮、无花果。
4: 我也想吃。
2: 你想吃啥？你把头摆正了啊，别动，看你表现。哥，给你唱一首
5: 来自岳东的歌曲怎么样？
3: 不是我花，
2: 这是爱意。哈兰张学友。
3: 越狱也太次了吧你，
4: 可太难听了。
2: 顾依然就这么跟我教的。你懂啥呀，再多话耳朵给你拽下来，你信不信？
3: 你这人咋这样呢，还吓唬小孩呢。
2: 楠楠，咱晚上去吃肯德基啊。
3: 没空，减肥。
4: 我想吃。
2: 你啥都想吃，你看看你这都超纲了。老爷们要啥，老爷们要二头，要三头。

0: 啊你，有啥事就说呗。
1: 我说了，你别难过啊。我要去华州了。
0: 不，真的假的呀？你骗我的吧？
1: 刚好有个调派的机会，我想着离我爸妈也近，方便照顾他。
0: 这咋那么突然呢？我也没听我哥说起过呀。
1: 我这儿也是刚知道的。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我也可以再考虑考虑。
0: 那你啥时候去啊？下周能去吗？我突然想起来了，王菲好像出新的卡带了，你能帮我代买不？还有啊，那花州十三行的衣服贼拉好看，你能帮我捎几件不？我好羡慕你啊。你说吧，那花州的对面它就是香港，那你在珠江上游船，你是不是还能看见呀？
1: 不帮不买也不游船。我仔细考虑了，我哪也不去，我以后只要不上班，我就来你店里，我在这待着。
0: 你还上班去吧你。
1: 哎，浇浇花，

0: 这都几点了，你咋还在这儿呢？爸妈都找到我那儿去了。
1: 不是，这小孩的妈也没来接呢，那我也着急啊。
0: 这都几个点了，太不靠谱了吧？联系。